0: 纯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0: 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操场上采石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行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我是罗桑扎西，在这一所汉藏民俗培训学校待了4年多，专门教孩子们藏文书法和传统民俗文化体验课，比如说做切麻、试判五谷丰登、贴春联、判吉祥如意。我总跟孩子们去讲，节日不是用来区分你我的，是用来拉近距离的。看似不一样的一些习俗，内核都是我们最看重的团圆和期盼。这片心意呢，流淌在中华各族儿女的血脉里，也扎根在这一片共同生活的土地上。
2: 纪念孙松篇。那同学们看一下，现在咱们这个切麻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呢？糌粑还有小麦，是不是？那这些呢都是大自然给我们馈赠的，是不是？不管是在高原地区还是在平原地区呢，这是我们对富足生活的一个向往，都是一样的。
1: 我从小在江浙长大，对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我看到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面临着一些传承的挑战，同时也意识到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希望通过搭建教育平台，不仅能让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还能促进汉藏文化的一个交流。
2: 同学们看一下，老师的左手边这个蜘蛛上面是不是有几个图案呢？对，这四个动物在干什么呢？
3: 在摘果子。
2: 是不是摘果子？是不是？他们在共同的去守护着这棵树，然后共同去享受这棵树的果子。所以呢，我们也向他们学习。比如说，我们的56个民族向他们学习要什么呢？
4: 团结。
2: 对，我们的56个民族就像这四个动物一样，要团结。知道了没有？
1: 切麻也是吉祥宝盒，盒子里面分层装着青稞穗、小麦粒、酥油拌的糌粑，再插上象征丰收的青稞苗和代表吉祥的酥油花。它不只是一道年货，更是迎接新年的仪式。摆在屋里盼的是岁岁平安、五谷丰登，而酥油人参果饭，金黄的人参果裹着酥油的醇厚，白糖的清甜，咬一口满口都是奶香，这甜是日子越过越甜的一个期盼。
5: 暖煦的光辉照亮了行人，
6: 攒动的人头下倾洒着笑意盈盈，红的夺目的春联上于墨香缭绕，映下给予祈愿，绿回岁晚冰霜手，春到人间草木知，郊外原野已泛出浅浅绿意，枯黄草丛间嫩绿新芽倔强探出头颅，河边垂柳的枝条被春风点染，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宛如婀娜舞者为新春献上优雅开场舞。
2: 这个春联的话有上千年的历史啊，然后它呢最早叫做桃符，这个大家知道吗？
7: 啊，
2: 那咱们藏族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咱们过年前在手上拿一点糌粑，然后在漆黑的墙面上面画一些吉祥八宝也好啊，或者一些祝福语，比如说吉祥如意、心想事成等等等等。那这些咱们的这个民俗也好，或者春联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吗？知道吗？对，祝福。然后呢？
7: 祝福。
2: 去灾，是不是啊？嗯，去灾去邪。避免意外，平安等等这样的一些祝福。那咱们今天在这里跟着老师写这个春联，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祝福用大家熟悉的方式表现出来。
1: 藏文的笔画呢，带着

0: 高原的舒展韵律，一里一画都藏着雪山草原的气息。汉字的横平竖直藏着平原大地的沉稳方正，它们各有各的美，但落笔时承载的都是最真挚的祝福。我平时呢给孩子们写藏文春联，也教他们写汉字福字的写法，就是想告诉他们，文字只是载体，不同的笔画能传递同样的温暖，同样的期盼。看一下同学们，老师在春联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1: 马年吉祥。
0: 对，马年吉祥，吉祥的马年，是不是？我平时带着孩子们做这些事，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祝福，根上都是一份纯粹的期盼。看着孩子们把这份期盼记在心里，再传递给自己身边的人，让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一直鲜活下去，这应该就是我干这份事的意义吧。

0: 春联红，红了眼角，
1: 红了街巷，也红了人间烟火。它不像烟火那般绚烂一瞬，却以一抹沉静的红，守着千家万户的期盼，在寒冬里站成一道温暖的风景。
0: 每年的春节前，如果有机会，我都会和各族的书法家们聚一聚，交换春联，交流心得。在这里我们以笔墨会友，让汉藏文字相映成趣，让各民族祝福汇成同一种温暖。

0: 墨香凝锐气，
1: 红莲纳新春，一纸春联写尽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也把千年的年味妥帖地藏进了这方红笺墨字里。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0: 我觉得文化就像流动的江河，它在拐弯处拥抱另一条江河，就像咱们的除夕和故土在同一个月亮下飘香，守的是同一个团圆的夜，载的是同一份吉祥的愿。因为最坚实的传承是懂得在高原上嫁接桃枝，最深厚的根脉也是让不同的溪流在血脉里交响。到山井取一瓢水，河中也行，雪融
1: 的记忆，新年的第一滴水滴落最美的曲谱，端一碗青稞酒，糌粑的香和红糖的甜，硬硬的奶渣，糯糯的人参果，摆满果盘和珍馐的桌前，道一声罗萨扎西德勒，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十四五时期，我区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林芝市多点发力，全域深耕，以作风建设实际成效，书写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精彩答卷。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以前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0: 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
1: 这几年呢，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我们的城市的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一下山，散一下步，幸福感特别强。
0: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正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所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2: 过去建筑垃圾大多用于基坑回填，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对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污染。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0: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糖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天麻产业基地，工人们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万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
3: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0: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纳曲市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
4: 我们通过三级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5: 金刚苦力送交警，人民的这个心意，他的保卫安全的就是这个金刚苦力送交警。但跟我们民呢，他的就是这是江苏局在用，忙不起来的，那个是最起码造成那个苦力送交警一条呢，没这个修路条的，没这个别的这个事情，这个心意。
0: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6: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7: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颗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

0: 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1: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瓶颈。
2: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1: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

0: 价值、使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1: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2: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公安是怎么做的。
3: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1: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便捷。
4: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还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1: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3: 钱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1: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2: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6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1: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5: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1: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6: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1: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7: 5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多彩壮美的自然人文之美。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8: 初夏的拉萨绿意盎然，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9: 我来自那个江西，第一次来西藏，也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一些历史。
10: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去了羊湖，然后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嘛，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11: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我的最早的淄博就是布达拉宫，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8: 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春日氛围格外浓厚。假期里，歌舞里的非遗技艺、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12: 文化是比较悠久、历史比较绵长的。我们56个民族呢，在一起，同心共筑我们的中国梦，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藏香呀、非遗的艺术，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8: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

0: 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继318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们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
1: 西藏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群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儿非常热情。
2: 这一路上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让我们很饱眼福。一路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你们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3: 这一路过来，说实话，这个感触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这种过程。
0: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浪卡子县，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让扬州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绝美的雪景湖光山色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4: 尝了这个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4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5: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6: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7: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8: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9: 去了哈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的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总货油吞吐量653.2吨。
10: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11: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勤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

0: 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1: 5月1日至5月5日，机动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2: 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进行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5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乐章。来自广西的壮族小演员莫如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分享了初到西藏的真切感受。
4: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5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我十分的开心。
5: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也是不虚此行。我们除了参与拍摄，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震撼。
3: 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是初次见面，却因一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
6: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可以和其他民族交到朋友。我也希望以后能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7: 舞蹈的话，大概是排练了3天左右，朗诵是排了1天。这里的老师们他们教的也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我真的很激动。
3: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匠心打磨。今年这台特别节目第二次由我区牵头主办，创新采用主场加4D 联动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8: 本预计在6月1号5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也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我们这一次特别节目全都是外景录制，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特指西藏、宁夏、广西、内蒙、新疆啊5个自治区。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们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与他们共度欢快的6一儿童节。
2: 时下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正有序推进，该工程将在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9: 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3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10: 在劳务用工上，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同时吸纳本地技术工24人，累计用工720人次。
11: 还得有国家创立项目上就能干起活的，那打工安的去到人家当就有，人家就是人上去就有。
9: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项目分2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2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
12: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

0: 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日前，查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春夏更迭，暖风拂过藏北羌塘，积蓄已久的活力在草原深处跃动。
0: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曲，看山河壮阔，听发展旋律。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小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这个疯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0: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4: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5: 八戒，
0: 小弟们，
6: 走！
1: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1: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哼！
4: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5: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正事儿对吧？
3: 等会儿，
2: 哎，大家，大家，大家，
4: 哎呦，
2: 好嘞，
5: 科长，
6: 好，
7: 来来来，哎呀，怪怎么这么厉害
8: 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哎，
9: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2: 对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9: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10: 对呀，
9: 对呀，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9: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11: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2: 八戒，八戒，八戒，
11: 来来来来来，
12: 真的要吃啊？
11: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

0: 的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1: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嗯，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2: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2: 是。
3: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4: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3: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4: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3: 这又是为何呀？
4: 我给你指条明路。
3: 快说，快说。
4: 你去找太上老君。
3: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5: 孙悟空不认识。
3: 我找老君有事儿。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3: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5: 别进去、
0: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3: 老官，少见少见。
6: 猴子，原来是你呀。
3: 啊，是。
6: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3: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6: 这，猴子，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3: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6: 那你找什么？猴子，
3: 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6: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5: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7: 爷爷，弟子错了。
6: 那牛上哪儿去了？
7: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6: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3: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6: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3: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6: 圈儿，
3: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6: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3: 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6: 正是啊。
3: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6: 哎呀，大圣啊，
3: 老官，
6: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8: 在，
6: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8: 是。
0: 放开我！
9: 哎呦！

0: 杨慧，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王，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 是。来，我绑起来。
3: 放开哥，
2: 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

0: 师傅。
1: 哦，悟空来了。哎，
0: 师傅。
1: 悟空。
0: 哎呀，师傅。
1: 悟空，你可来了。
2: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1: 快给八戒松绑。
2: 快来，快松。大师兄。
0: 师傅。
1: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走。
1: 来，
3: 师傅。
4: 圣僧请用斋饭。
1: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4: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啊，吃吧。
1: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3: 这都怪二师兄，
2: 让能怪谁呀？
3: 怪你呗。
2: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2: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1: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2: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嗯，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
0: 啊，
2: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
3: 是啊。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进来吧，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把师傅们呐、哎，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啊。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

0: 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他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到哪儿去了？
2: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身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父。啊啊，上官，师父，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求雨，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请起。哎，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信，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医下榻，请进，
3: 不请。哎，咱得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
6: 哎呀，哎呀，

0: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就不敢背德。
1: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2: 来来来，一会儿让俺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1: 老龙王，
2: 三十六，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1: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快来，有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5: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6: 怎么又走了？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哎呦，哎呦，
0: 得得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师傅，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傅，你们先别。

0: 啊，哦，有这么容易？
1: 大圣，起不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哦，
2: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3: 大师兄回来了。
0: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2: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2: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呀、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4: 这事儿啊，都怨你。
0: 哼，
4: 就是你，
5: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2: 哦，
5: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2: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0: 哼，
5: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4: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4: 哎、是啊。
2: 哎呀，
0: 快说。
2: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6: 你们为什么抓我？
7: 进去！
6: 为什么抓我？
7: 是跪下！
6: 跪下！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大人，他是刺客。
7: 我不是刺客。
6: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8: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7: 我是奉仙郡人的。
8: 家住哪儿？
7: 就在城外。
8: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7: 我找我媳妇儿。
8: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7: 就在府上。
8: 瞎说。
7: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8: 这什么？你说什么？
7: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啊？
5: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8: 哎呀，下官呢、啊、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9: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10: 不，
9: 美人儿。
10: 别过来，你别过来，
9: 过来
10: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9: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10: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9: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10: 你敢？
9: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1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0: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闻到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不香？
7: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7: 小馋馋，
9: 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

0: 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

0: 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我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5: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行，哎呀，
5: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5: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5: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5: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5: 我没法活了。
3: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0: 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恰

0: 官有点儿那个去内呀、啊，去内、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1: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2: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1: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1: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3: 太大了，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2: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0: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0: 来人呐！
1: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这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

0: 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1: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那正是我父亲。啊，
3: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4: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5: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啊！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6: 悟空，啊，你怎么又来了？
1: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啊。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6: 张天师。
7: 在，
6: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7: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6: 是啊，是啊。
1: 难道那郡侯还……
8: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
1: 这……
4: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9: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10: 孙长老回来了。
1: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10: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1: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10: 悟空，
9: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4: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0: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哎呀，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0: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0: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
5: 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你这
4: 这恒哥啊，你看我的吧。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呀。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那我先吃米山。

0: 快吃。
1: 猴哥，你看我的啊！
0: 花姐，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1: 你看我的啊！
0: 快点！
1: 猴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0: 快吃！
1: 吃！
0: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快吃！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2: 请陛下恕罪。
3: 下去吧。

0: 啊！
1: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0: 哼，
1: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1: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1: 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哎，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
2: 呀，你说你，
1: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1: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1: 嗯，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1: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1: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脸。
2: 就是。
1: 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

0: 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啊，嘿、
0: 哎，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哎、
3: 不不不，
1: 走吧，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
3: 不能去呀、啊，我
4: 留步。
0: 走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哼，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3: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1: 山又怎么了？啊！
6: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啊！
0: 师父，你怕什么呀？
6: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啊！
0: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6: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啊。
7: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6: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6: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1: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嗯、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1: 哎，跟上！哎，
7: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说、啊、什么？
7: 西瓜？嗯嗯。
1: 哎呦！
7: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啊？我肚子疼 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7: 哎
1: 哎，我出趟宫。
6: 悟空，
0: 师父，
6: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6: 哎，
0: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
0: 妈妈妈妈妈
1: 你出来
0: 妈妈妈妈妈妈
1: 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
1: 哎呦，不要！哎呦，
0: 我打死你这臭瓜子！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啊！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憋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那边啊，走走，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开门呢，你这，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嗯。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0: 是有点怪呀。
1: 走，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行行行，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的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4: 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

0: 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1: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0: 哎呦，爷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哎
0: 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0: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5: 我们都是菩萨。
0: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6: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6: 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
2: 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啊，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7: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0: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攒够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4: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5: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4: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 他是啊，伯颜。

0: 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4: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5: 弟子错怪悟空了。
6: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哎呀，
1: 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2: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3: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2: 嗯，跟我说。
4: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2: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3: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2: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3: 好。
2: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5: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2: 坐。
3: 老人家，请坐。
5: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3: 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5: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5: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2: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5: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6: 老头子，
5: 谢谢。
6: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5: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7: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8: 快！李老汉家来了，
7: 快快快来，
8: 咱们去看看去啊！
7: 快来快来，
8: 看看那个，都来，快来，李老汉家。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9: 是啊，看神仙呐，
5: 行，都来了啊，
10: 来了，
11: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君？
5: 就是他们呢，
4: 就是我们，
11: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4: 他会。
11: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5: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11: 是啊，
5: 真的。
8: 哎，乡亲们呐，
5: 来，
8: 快看啊！
11: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了。
5: 是啊，
12: 真是有本事，有本事。
5: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12: 是啊，
5: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2: 是啊，
2: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12: 他们不要银子。
4: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沾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5: 哎呀，这好办呐！
3: 八戒，
5: 好办，
3: 不要胡言。
5: 这是哪里的妖怪啊？啊，
11: 妖怪，妖怪来了！

0: 师傅放心，有我在呢，你先就快点去吧。哎，
1: 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1: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 哎呀，猴哥，跟他费心费物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2: 二师兄。
1: 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就是，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的，他去。哎，走，去不去？我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
1: 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0: 二师兄。

0: 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哎，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是啊，是啊！什么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就担心？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啊，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本事，这个本事，你说的，
1: 太好了！那真是，
7: 哎，
1: 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8: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娘，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哥，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1: 就是、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0: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哎呀，
2: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3: 啊！是啊，
2: 要多住些日子。
0: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哎，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2: 不要，
0: 唐长老，你们要救出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
5: 啊！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0: 谢谢
7: 诸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
0: 了，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

0: 来吧。老施主，
1: 长老
0: 啊，
1: 事儿啊。
2: 老施主，你看，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1: 哦，
3: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4: 哦，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1: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4: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你这么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1: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5: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5: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5: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6: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5: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6: 我，
0: 是啊，你干什么呀？
1: 孙长老，
7: 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5: 哦，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我喂，
1: 你不喂，那我走了。
0: 哎，要走吧，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1: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0: 先拉，
1: 等着。抓紧。哼，这背着走。
0: 我喂。
1: 背上他，快点。
0: 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
0: 要不非你是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1: 哎呦
0: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1: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0: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拿好了。
0: 哎呦
1: 起来。
2: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不回家呀、
2: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2: 长生被救回来了。
3: 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4: 这个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啊，是他们。是长老啊。
4: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3: 谢谢
1: 您。不用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啊，
3: 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5: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6: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老哥。还有啊。
1: 那边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0: 这妖精
1: 妖怪出来出来
0: 说出来，你快出来，
1: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0: 不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呀，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快在这儿！

0: 哎呦，我操！哎呀，
1: 躺下了还吃东西，
2: 是啊，
1: 这就好多了
2: 啊！
1: 是啊，这样就好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0: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3: 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4: 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这就下他给你当个全上菜。
3: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0: 像，
3: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4: 这是什么？
3: 哎呀，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飞下，
5: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5: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3: 抬，哎呦哎呦，真够沉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试试。
1: 武静，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2: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3: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4: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说话呀！我踩死你！哎呀，
5: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大笑。谢谢大家。
3: 起来，起来，起来！走。
6: 长老，
7: 哎呀，你们走啊！
6: 这对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8: 哎呀，好好好。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是啊，
1: 慢点，师傅。
2: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妖精啊！
1: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2: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0: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3: 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就是妖怪。
2: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啊，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哦，嗯。
1: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
2: 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
2: 叫他快些回来。好。
4: 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师傅，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5: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4: 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6: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啊，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不行啊！
6: 就是你的。

0: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1: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2: 不不不、
0: 娘子，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给谁？娘子
0: 娘子娘子
3: 长，
1: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0: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2: 娇哥，
0: 娘子，
2: 娇哥，
0: 娘子，
1: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5: 哎呀，走，
6: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7: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6: 我走路，
7: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8: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7: 悟空，怎么了？
9: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8: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6: 哎呀，他说有就有。
8: 哎，二师兄，
6: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9: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7: 哎，快去快回。
9: 哎，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6: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7: 悟空，
9: 师傅。
7: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9: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7: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6: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9: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6: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9: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6: 那你先吃了吧。
9: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8: 师傅，你看他们，
7: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6: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8: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9: 嘘，别说话。
1: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3: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

活着。哎。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画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之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卡其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将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纤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益纤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纤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益纤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纤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

0: 常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过，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画债！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画债啊？你
1: 我这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哎，
3: 走！
0: 哎，好你个妖怪呀！
1: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嘿，
0: 那还用讲？别跑！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
2: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
0: 悟空。
2: 嗯，
0: 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1: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2: 好好好，
1: 哎，去吧。
2: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3: Oh!

0: 师傅，师傅，二师兄，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
0: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八戒，
0: 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那是自然了。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我谁怕他了？那好。
1: 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就开路。哎，去吧。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2: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
3: 这还差不多了，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您这那，
1: 试过他的厉害。大王
2: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4: 大王，
1: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坐坐啊！哎呦，哎，大王，
2: 去你的！
1: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哎，快去！哎，大王。

0: 大王，
1: 大王，
0: 是，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2: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2: 你快说。
0: 不行，
3: 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啊，快说。
3: 哎，又想玩这个？
0: 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2: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2: 别吵了。
0: 大王，
2: 我有办法了。
0: 大王，
4: 走啊，师傅。
5: 你去帮帮八戒吧。
6: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
0: 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5: 哎，当心呀，
2: 师父。

0: 站住！
1: 武进，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住！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2: 煮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5: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

0: 给吃了，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1: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1: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0: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啊，
1: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2: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2: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2: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4: 沙师弟，
5: 大师兄，
1: 二师兄，
4: 沙师弟回来。
2: 沙师弟，师傅呢？
1: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1: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3: 走。
6: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
7: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6: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7: 你家可在山下？
6: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7: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6: 长老怎么知道啊？
7: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6: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走，快把他绑起来。
6: 娘子，
8: 乔哥，
6: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6: 娘子，
8: 乔哥，你在这儿。
6: 那妖怪欺负你了？
8: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6: 苦了你了，娘子。
8: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7: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去，
0: 走。
3: 你看，就是那儿。
2: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面。
3: 对，
2: 还不动手？

0: 哎，来。
1: 啊！别忘了。

0: 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搬回来！
0: 搬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我真对不起你呀、
3: 啊，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
5: 了。
3: 别哭了，
1: 师傅，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主意，你这个妖怪！
6: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啊，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开始，走。
6: 哎，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快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2: 哎呦，
3: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7: 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3: 哎呀，师父啊！

0: 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了？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哎，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小强子在那啊。

0: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0: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0: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
0: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0: 谁？
2: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0: 快拿兵器来。
2: 是。
3: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车老师。

救我！

0: 去了，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拿去了。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

0: 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1: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2: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
3: 对
2: 呀，你。哎呀，
0: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4: 你去看看。
2: 他去了。
5: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6: 哎，是。
7: 快关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5: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7: 是。
8: 快，
7: 把唐僧抓起来！
5: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8: 来，起来。

0: 勺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
1: 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2: 没说什么。
3: 看好了。
4: 是。
2: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2: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4: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4: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2: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4: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
2: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4: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2: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4: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2: 我丈夫在哪儿呢？
4: 在那儿。
2: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4: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2: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4: 你们在说什么？
2: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4: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师傅，咱们走。哎，师傅小心点。哎，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
2: 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哎，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哈，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比地厚啊！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行，好，放这儿。
6: 是。哎呀，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
1: 呀，对对，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啊！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3: 谁？
1: 哎，虎哥，虎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回来？啊，你这个乐子，
2: 师傅，你瞧，
1: 哎呀，
2: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哎
1: 呀，是是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不行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3: 哎，不行不行，
0: 来。
1: 哎，这好这好，哎，好这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
2: 看，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
0: 师傅说了，

0: 还是你抱着吧啊？
1: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0: 放心，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啊！
2: 我是吓唬吓唬他。

0: 会儿啊，哎 ，OK，
1: 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1: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哼。
1: 啊，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阿桃哥是市级龙。

0: 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

0: 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帐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独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1: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颗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2: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瓶颈。
3: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2: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
4: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2: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1: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公安是怎么做的。
5: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2: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儿，审核更便捷。
6: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2: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

0: 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1: 钱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2: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六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0: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3: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4: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0: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5: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6: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7: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6: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8: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班服，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6: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9: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得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6: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总货油吞吐量653.2吨。
10: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6: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11: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12: 5月1日至5月5日，机动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3: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5: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5: 来看新闻速览。
15: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五一假期入出境的外国人有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

0: 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0点，内蒙古通过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100000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昨天，黑龙江抚远客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现场查验过程明晰，通关高效顺畅。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呀，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0: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展神速，共军在我前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

0: 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2: 营长，那不涛春吗？
3: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2: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3: 嗯。

0: 你看你成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4: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4: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藤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天亮以前呢、啊，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4: 好好。哎，小二嫂。
6: 哎，村长。
4: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6: 好。
4: 二麦，
6: 哎，
4: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6: 啊、哦，我这就去。
4: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2: 差不多了。
4: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4: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4: 嗯。
5: 张爱民同志，喝水。
4: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4: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4: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林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

0: 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1: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0: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0: 王平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

0: 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3: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英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3: 我立刻就去。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5: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悉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7: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6: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

0: 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0: 的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

0: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

0: 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莲。喂，一莲，一莲。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了。
3: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3: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3: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3: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3: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3: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友，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过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司。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2: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3: 是，这个400武士里路，跑的不冤枉。
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知道到了说要赶地方去。
3: 哎，我说同志啊。
1: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
2: 101，101，101，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3: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天。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四位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1: 为了敌人，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牵着。
2: 对，
1: 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元打炮完，哎，你看榴弹炮就是咱什么的。
2: 好，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告诉你。

0: 总得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3: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4: 是。
3: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4: 是。
2: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3: 说下去。
2: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3: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5: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5: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5: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上。
0: 为什么？
5: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
2: 指挥部几点？
3: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6: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4: 是。
3: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
1: 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 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积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 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在菏泽城脊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
2: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
3: 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病治饭，非油不蘸，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但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府卡其选菏泽城脊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它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
2: 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

0: 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

0: 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儿，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0: 有困难吗？
1: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1: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5: 老百姓跟庄稼地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伞，我们这根钉尾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张连长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你。
1: 你叫什么？
2: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3: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4: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这味道啊特别棒。
5: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6: 就这么一袋，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吃山楂一颗。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3: 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4: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3: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

0: 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

0: 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也多囤了几袋，
1: 一回就能吃一夏天，这一大袋真的太划算了。你可不要看错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楂，这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裹着果香，清爽直透味蕾，一颗入口清爽开胃，颗颗饱满，回味无穷。这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

0: 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利剑铸盾，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四十师成立中枢的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六十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担架是什么人？
1: 是敌人的军长。
2: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2: 走。
3: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4: 你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5: 首长。为人民服务。
6: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3: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7: 毛主席，
3: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

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开始到这里集合，然后开展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巡林工作。现在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护林员。
1: 清晨的林州被第一缕阳光照亮，远处的树林安静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长者。一次，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已经和他的队员们走在巡护的山路上，十几年如一日，他们把这片林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2: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第一个是森林防火，第二是护林，要看一些树上的枯死的树木，因为它的那个枯死的树木会影响它的生长。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看林地里的一些烂掉的树木，我们要一定把它及时清走，因为我们到了明年的时候，要在这个树基础上要重新种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补植补栽。

0: 说真的，
1: 你看，那就是我们枯死的树木，我们要及时把它钉走。过来，过来。
2: 这没有，这可以了。

0: 喂，
1: 喂，队长，下面有人把树砍了，
0: 在哪个地方？
1: 农场。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到，赶紧过来，赶紧过来，那边有人在砍树，在林州农场那边，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
2: 沿着通报的方向，李子他们加快了速度。海拔4000米的空气稀薄，他们却走得稳而快。这些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林间的路。
0: 这是刚砍的，人应该没走远。

0: 我们要今天下午一定要把人找到。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像刚才那的事情，在我们灵州是很少见的。如果是有非法砍树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县级部门。哎，看到线索了没？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再去往那边找一下，我去往下面找找。
1: 山林幽深，随着小队的一路搜索，风吹过地面，痕迹被掩盖得很快。最终，他们找到的不是盗伐者，而是周围捡拾柴火的村民。
0: 哎，干什么？你过来，这树是不是从在那边砍的？
2: 不是，我们从那儿捡的。
0: 那你刚才在这边捡树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可疑人物在那里砍树？
2: 没有，没有。只有两个。
0: 如果看到有可疑的人物在捡树砍树的话，在那边来跟我们举报。
2: 好的，好的。
0: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捡，但你千万不能乱砍。如果乱砍的话，那我们会依法依规。
2: 好的，好的。
0: 嗯，那走吧。
2: 好。
0: 关于偷伐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不是坏，是不知道，而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明白树的价值。当我第一次去转山的时候，我不知道护林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瞎转。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巡山护林的时候，看见了几个小孩子在林地里玩，我当那个时候没有当回事。就走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见了一个鞭炮声，跑过去一看，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伙，那个当时的场面还可以完全控得住。然后我马上脱掉我身上的衣服去扑灭它，扑完以后我去引导那些孩子的家长孩子去宣传森林防火的安全意识。这片林地不仅是自己的，是我们全部大家的，一旦燃起来，损失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全部。
1: 关于森林的守护，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每天的脚步，每天的弯腰。路边被游客丢弃的塑料瓶被他捡起装进背包，累吗？尼茨笑着说，习惯了，像看家一样，看到哪里脏了就想去整理。这句话简单却真实，护林对他来说不是工作，是一种本能。
0: 喂，我在春推乡这边发现了好几处有人生火的现象，我们要加强力度巡查，一定要控制好在林地里发生生火的现象。好的，一定要注意。好的。因为是我们这边的树林比较多，也比较密，一旦火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森林防火这一块，因为是别的县镇是因为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不希望再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县区，因为我们县区的林地比较大，也比较广，一旦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那种局面。
1: 每年的这个季节，林州会迎来另一批常客，黑颈鹤。他们从遥远的高原北方迁徙而来，在这里停下脚步过冬。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高原精灵，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繁衍的鹤类。在尼茨的眼里，黑颈鹤的到来是对这片土地的信任。护林员能做的就是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
0: 他们每年都回来，现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黑颈鹤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方面是到了冬季它会迁徙到我们这里，然后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景色，会吸引很多群众。然后我们护林员巡林的过程中会观察到有没有受伤的黑颈鹤，如果看到受伤的黑颈鹤，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救治它。当时我在巡山的过程中，就像现在我一个人一样，去年我也是一个人去转的时候，刚好来到水库旁边，然后我转的过程中，有个村民就突然叫住我说了一句话，说那边有几只黑颈。

0: 后是受伤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受的伤。然后我跟那个村民去看了一下，是有好几只野狗在那里撕咬黑颈鹤，而且是不止一只，足足七个。然后一个是好像被野狗给吃掉了，只剩脚，七只里面两只死了，就五只还幸好是救回来了。然后我们最终也搭了网围栏，就是不让野狗来去破坏它。
1: 尼茨和队员对他们的守护更是加倍用心。正是这样千百个普通护林员的坚持，才让这片高原保持着它最原始的绿意。尼茨常说，他想在这里慢慢变老，与草木为邻，与鸟兽为伴。这份誓言朴素，却比任何语言都沉稳有力。森林防火、禁伐巡查、黑颈鹤守护，在这些平凡的任务里，是他们默默的坚持。高原的绿色不是一夜长成的，它来自一代代护林人在风雪里留下的脚印与誓言。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独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
1: 这是来自墨脱的微生态景观瓶，里面呢是一棵生长着的金线兰。通过现代科技，曾经隐匿深山无人时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
2: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长期受制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瓶颈。
3: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打开思路，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2: 墨脱县林草局干部深入调研市场，明确发展方向。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
4: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我们的香水也好，现在就是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着手都在做。
2: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
1: 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看林芝

0: 施工安是怎么做的？
1: 登入微信小程序临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2: 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儿，审核更便捷。
3: 材料不齐还要来回跑，在那个上面需要什么材料都会让你直接在上面提交就行了，流程啊还都讲解得很清楚，很方便。
2: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1: 钱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的民警自身是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2: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
0: 注册一家企业，以往需要跑6个级以上的核心部门，多窗口办理。如今在林芝的企业之家专窗，一个窗口就能办结所有流程。
2: 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涉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4: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一个企业的这个创立的，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立企业的这个成本。
2: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
5: 从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以来，我们整个林芝的经济是相当的活跃，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我们的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2: 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
6: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
7: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跨区域出行需求。
8: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然后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7: 4月29号至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成为假期客流高峰日。
9: 面对假期客流压力，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7: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
10: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确实挺不错的，旅游市场做得挺生龙活虎的，各方面都不错。
7: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为109308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保障750架次，旅客吞吐量87435人次。

0: 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1: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热，尽显国门口岸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2: 我们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勤的民警态度也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啊都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3: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获悉，近年来该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6: 日前，查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区位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
5: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
4: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4: 来看新闻速览。
8: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昨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天时间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

0: 元，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五一假期入出境的外国人有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要求5月5号起，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在片头加注“保护正版，人人有责”提示语。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0点，内蒙古通过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旅客整体出行体验。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昨天，黑龙江抚远客运口岸2026年明水期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仅需持有效普通护照即可免签通关，现场查验过程明晰，通关高效顺畅。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这是亚洲水獭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而已。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装个米饭。
4: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点。
3: 拿几个来？那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 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1: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

0: 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鉴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下，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咱们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话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体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那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
5: 都特别特别的高。

0: 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遗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两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祖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这帮土踩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记录。哦，这里都等下。
1: 这边是吧？哦，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对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嗯，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嗯，藤吉老师请问你。
1: 生态环境局。
2: 啊。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

0: 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两天，
1: 就能不能看吧，可是
2: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1: 你吃过了，好，
3: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排，能行。
2: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3: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3: 举起来，
4: 慢点，
3: 我们把绳子那个。
2: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它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2: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6: 然后先拿瓢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测试。
3: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2: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3: 吃棒面的先选。
2: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7: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2: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2: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2: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8: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延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样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 这个

0: 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1: 好的。
2: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1: 这是冻住的残骸挑出来。
2: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2: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八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2: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6: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7: 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

之首，他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了，这次

0: 我们要打个大的。
1: 大的？
0: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0: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我们要把敌人击退，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生命。
1: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0: 哦，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1: 搞掉他，动作要快。
0: 是，
1: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进入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兵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
1: 70八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0、90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0、90块钱拿到100、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0八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0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00、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
1: 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哇！

0: 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

0: 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别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0: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1: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好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2: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3: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8: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7: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8: 谁打枪了？
7: 你为什么打枪？
8: 那
9: 就你拦，
8: 谁干什么的？
7: 没把军武师的
9: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
8: 你别想。
7: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
10: 美八军武师的，
7: 你没长眼吗？
11: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7: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8: 这做了一半了，
7: 灭了，小点声。辛苦了。

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0: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是，
0: 上快！
4: 哎呀，别说了，
5: 怎么了？
6: 新谢绝，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2: 服从命。

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绑架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出！
0: 哪里？
2: 出去！
3: 快走！快走！
2: 住手！
3: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
0: 走。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

0: 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0: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0: 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益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

0: 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

0: 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5: 干什么的？
4: 挂彩了，找医院去。
5: 医院在前面呢。
4: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5: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4: 我们是伤兵啊。
5: 伤兵？伤兵也不行。
4: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5: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

0: 往医院，我看呢，把他们烧成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好。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击炮，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1: 机枪准备。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

0: 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哎。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

0: 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공연 남라 100명 도깨 자식배 가다 자식 낭에 땡제 상보지 랍사 모트배 땡제배 님도 뒤 미라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1: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2: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1: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2: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1: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2: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2: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2: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2: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

0: 想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1: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6: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7: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8: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9: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10: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6: 我在学法术。
1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合影。
1: 淘淘，淘淘，你还好吗？
2: 我想出去玩。
1: 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淘淘，
3: 是啊，你的感冒很严重呢。
2: 我会想大家的，我都快忘了大家长什么样了。
1: 真糟糕，淘淘也太可怜了，说不定真的会把大家忘了。
3: 哇哦，你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叮咚呢，尖尖。
1: 是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不会动呀。哇，是挂挂机。有了。
4: 哎，不能怪淘淘，他病得很重，把咱们忘了也没办法。
2: 不要，不要啊！
5: 他是不是连我是什么样都记不起来了？
1: 那咱们一块儿去找他呀。
2: 我觉得淘淘现在更需要好好睡一觉。
1: 嗨，瞧瞧这个！这个叮咚画画机的作品，我可以用新叮咚把大家都画到一起，
3: 这叫合影。尖尖，
1: 合影，可以把合影送给淘淘，他就谁也不会忘了。
6: 太好了，
7: 要最棒的合影才行。
1: 没问题，
4: 去我的花园吧，那儿的风景最好。

希望画纸能把你们都装下。小鳄，快过来！站好，站好！我要开始画了，开始了。

0: 胖乎乎，我知道一个地方。
1: 准备，3、2、1。
2: 不要不要，花花。

0: 叮咚是不是睡着了？
1: 这次好像是这里面的画纸用光了。
2: 要不然就把这些送给淘淘。
3: 不行。
4: 哎，可以去找妈妈呀，让她帮我们画一张最棒的合影吧。
1: 是哦，曼曼可是毛毛镇的神秘画家呢。
4: 好耶。
3: 那好吧。

好了，孩子们，打起精神来。

0: 哇，你们终于回来了，我到处找你们呢。
1: 太好了，淘淘的病已经好了。
2: 嘿，淘淘，这是送给你的。
3: 可不要把我们忘了。
0: 我喜欢这张画。

宝石主人，你也该知道了。天地混沌，一元复始，上古有天元神兽，和我们天一神兽同为混沌，孕育而生。虽同根同源，天元神兽却因对人类的不同态度而与我们分化，甚至在600年前掀起一场大战，企图让一切归于混沌。幸而有洞光宝石力量相助，我们才得以顺七星封印，终使天元神兽陷入沉睡。从此守护七星变成了我们与历代宝石主人之作。作为新任宝石主人，

0: 我见你吧。
1: 慢一点啊。啊，对。好，这个位置可以。哎，再正过来。
2: 来了，小雨。
1: 好。
2: 嗯。
1: 哎，程姐，我看这几个盘子好像不太对啊，您再来看看。
3: 我来看看啊。
0: 我去看看门口那个。
3: 妈，小雨回来了。嗯。那你到里面呢，先喝口水，吃点东西。妈妈跟孙阿姨去去就回，你先自己待会儿啊，
1: 去吧。
3: 好，咱们到这边看，你那儿还有个牌子。
4: 哎，那个请病啊，
5: 他们都走了。
1: 我先进去了，
6: 等等我，马上就到了。
5: 下次可别再跑出来了。
7: 知道了，谢谢你。

0: 梁永乐。
1: 李娇，你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一层小福的。
0: 谁让、你作业没写完？
1: 嘿，我这不是帮你研究怎么控制宝石吗？怎么样，顺利？
2: 我们一会儿要去天一城看文兽，我得跟我妈说晚些回。
1: 5678910，
3: 紧握我。什么情况？没风啊？
2: 八成是坏了吧？
3: 阿赫阿里动！这不是我干的吧？
1: 小雨，你先走。

0: 干什么了？
1: 我是妹妹干。
0: 那这些介绍怎么会暴躁？肯定是你的法术有时候了。
1: 哎呦，真不是我。哎，我来吸引他们注意力。
2: 你们这些笨蛋，我在镇人老鬼里抓。

0: 晚上睡觉，回头早去休息。
1: 他刚才好像停下来了。
2: 那是因为你师父法术高强，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1: 不是你，是你施法前。
2: 怎么可能？
3: 那边还有个，
4: 就在前面啊。
3: 好嘞，那边上下去，走嘞。
2: 完了。
3: 哎，谁把这门给关了？
1: 是啊。
2: 哎，行尸的头怎么反过来了？幸亏我修复术还靠谱，不过是谁在捣鬼啊？
1: 明明就是你法术失控。
2: 哎，真不是我
1: 啊！好了好了，不是你，不是你，赶快去看文兽吧。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

0: 的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

0: 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4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

0: 进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

0: 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一季度，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全国。林芝市公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江猪肉实现首次出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0: 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营、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

0: 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委、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
1: 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
2: 我现在呢是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4号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树林。那这个片区呢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山坡上呢绿意绵延铺展，但是在5年前呢，这里的景象就像我手机里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
3: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点小灌木。咱们这个野生植被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4: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高山之上，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养护。项目负责人周泰向记者展示了土层下的管护密码。
3: 前过程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你看、这个湿度刚好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粗度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就靠它自然生长。
5: 就是说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下来了。
3: 对，已经扎根了。
4: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杖成活率达到95%以上，筑牢雅江流域生态防护网。
6: 1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们的工人们正忙着栽种沙柳沙杖，而那时我们的沙柳沙杖的高度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1年过去了，而它的高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多。那这些沙柳沙杖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它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
7: 像这个开始的沙子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你看现在已经结起来了。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杖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啊。像你看见的这些都是兔子粪便，兔子经常就在这出没啊。
6: 我看旁边也开始是不是慢慢在生长一些小树木了？
7: 对，像这些草都是经过这个固沙之后它才发芽起来，因为不固沙的时候啊，风全把它吹走了。
4: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
8: 对我老茶不茶，就我不感觉小改改，就那里广大户头把那边拿了别急。

0: 看这个到底是讲我出我的书呢感觉研究人这边可能是这看看那里那里战队这是那是
1: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2: 再次来到堆龙德庆东嘎社区的造林点，这片西嘎山变得更绿也更美了。青山环绕，绿水相拥，山脚下的现代化体育场与这片青山相映成景。眼下呢，也正是种树的黄金时节，村民们也正在往更高处运送树苗。他们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制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3: 阿姨，这些山上都是你们种的啊？
4: 全部我们种的。俺都去了小两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伢子，老干巴活呢，当都是穷个这代活的。你那里前面这样种，种都要的。
5: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土质是已经要种什么活什么的，种树要绿起来了，种果子吃果子了，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咱们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1: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该社区主动承担起

0: 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2: 春末夏初，拉萨市曲水县径直茂腾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里，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3: 咱们前三个月这个蔬菜大棚的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4: 就拿我们现在建的这个温室来说呢，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呢叫香辣椒，然后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一个月呢能采收3次，3个月呢采收在10000斤左右。市场价格呢，平均在3.5块吧。
2: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三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4: 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1月到3月份呢，我们每栋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0000元左右。
2: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纳曲市嘉黎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连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
5: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2: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是助力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全体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今年一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嘎玛江措家里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
6: 三月份来的人多，游客晚上订的房间要多，订了20多万嘛，这生意特别好的。还有四月里面订单要多。
2: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致富增收政策的精准滴灌，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绘就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
7: 今年以来啊，在自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七大行动，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8: 近日，工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香猪肉均实现首次出口，为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体大。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9: 近日，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工卡县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

0: 扎西岗乡朗杰林村头用。
1: 你妈当满扎个的，兄弟出家进了就多啊！爹那爹个个死就养大个孟秀华，俺俩恰巧那垃圾，他就吃个就土著等的这牛肉了。出国可是肯定的，肯定有那个呢，这死就什么，跟着学个教育了。可能就有那个社会也不好了，他妈是那难生死。
0: 投资68万多元的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即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一体化运营体系，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
2: 服务中心公司的总理呢，当然都忙到云南的，肯定呢得丢。你到新加坡的新米家当过云南的，在绿树当过云南的，上肯定是去过云南的，跟着学会云南的，连他妈送到那去写我。
3: 俺做新加坡学术电台的来呀，做玉米的，忙做了做学术学的。俺天天做忙做了呀，但最重要说事情是忙做的话是感谢这个原因不赢呢，做了对明年年透过企业的透过投入企业的可多了呀，他忙做零就要的俺他接着去忙做给蛮幸福的，听着云南呢俺做来吃顿去呀去。
0: 运营以来，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2种，同时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4: 新的秋冬的设计新的是组织新的这个组织的这个种族运营让给他们这些忙做了拥抱拍摄种族运营让给人家叔叔等的变成别的地方说那点的当街但忙做了马公正家的确实的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截至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554.52亿元，较年初减少5.47%；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10.98%。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2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105.32亿元。
7: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据了解，各申报企业需于5月9号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6: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巡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中心医院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心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常见先天性疾病的全面筛查。
7: 近日，桑日县组织全县39个行政村的村级服务网点人员举办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业务培训，培训精准对接村级服务网点人员日常工作需求，重点讲解了广播电视户户通修理、安装等实用技能，学员们分组实操，边学边练，学以致用。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6: 近日，班戈县组织开展科学实验秀试点展示活动，活动现场《颜色变变变》《人间仙境》等8个趣味科学实验轮番上演，五组学生代表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展示，充分展现了良好的动手实践能力与科学探究素养。活动以趣味实践助力全县小学科学教学提质升级。
8: 时下的阿里，长天澄澈，草色初青，大地活力涌动，风传边陲笑语。
5: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藏西高原，喜看祖国边疆的山河壮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很感恩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呢有小到中雪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雪。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阿里南部以及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中部和东部以及昌都市中部和北部呢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雪。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四到五级的阵风。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昌都市的东南部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呢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在这里提醒当地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小雨4到16摄氏度，桑珠孜区小雨0到13度，港巴多云转阵雪0下4到9度，萨嘎小雪0下4到9度，乃东区阴天转小雨5到16度，琼结阴天转小雨2到16度，贡嘎阴天转小雨2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7到18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朗县阴天转多云7到18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3到20度，芒康多云转阴天0下1到15度，江达阴天转阵雨5到16度，色尼区中雪转雨夹雪0下2到1度，尼玛阵雪转阴天0下5到6度，索县中雪转雨夹雪0到7度，噶尔多云0下3到11度，格吉多云0下8到9度，错勤小雪转阴天0下6到3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7: 危险？胜仗显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8: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9: 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法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大家注意，你被红色里伤了，小心跑好。

你！啊啊

0: 一略胜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笑>
1: 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红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拉子口。16年过去了。
0: 我们的盟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是啊，
2: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冯总，毛主席帮你拟好了给李奇微的回信。<笑>
3: 可是这个李奇微到现在还没来信呢，啊？<笑>
4: 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绞杀战，双双失败。坦克披露战也是把自己给毙了，偷鸡不成新李奇，大概率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5: 我同意你的这个分析，接下来呀，咱们可就看你们这个谈判的团队了。
4: 啊，
5: 有了战场上的胜利，我们的谈判就有底气了。彭总说得好。 好好的，谈的好好谈，不管美帝选哪条路，咱们都跟他奉陪到底。对对。
6: General,
7: yes.
6: This is a telegram from Joint Chief of Staff, Chairman Bradley.
7: Read it.
6: Since the beginning of our summer and fall offensive, Operation Strangle, we've paid enormous price. We suffered huge losses, yet we hardly had any success. If we continue these operations, it would probably take us 20 years to fight our way across the Yalu River. Still, Congress is uneasy with the huge casualty and material loss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Also, there are anti-war protesters back home. Considering the above, while Operation Strangle can continue, ground assaults will temporarily stop. In the meantime, we can consider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 i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原样奉陪。
2: 是啊，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
3: 嗯，
2: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一事继续僵持着，克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即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时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
3: 嗯，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啊。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4: 嗯，彭总，嗯，邓副司令回来了。
5: 彭总，
6: 哎呦，嗨，看谁呀、啊？这是，哎呀，
5: 对呀、啊，风尘仆仆啊。
6: 哦，老洪，
4: 回来那反应快呀、啊。
6: 哟、
4: 哎，邓副司令，
5: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坐得更稳了。
4: 哎、坐、啊。
7: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的？
5: 哎呀，彭总，嗯、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4: 气啥子你气你这。
8: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5: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城，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了。
4: 来来来。
5: 哦，谢谢。
7: 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
9: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要想谈得好，那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7: 是，
10: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11: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10: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哦，全都在这儿了。
12: 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转告给大家。嗯，
10: 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5: 嗯，好。
10: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5: 是，司令员同志。
10: 同时啊，根据可能
13: 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
10: 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啊

我们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五十军所属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主导夺取的方针。 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南破，
1: 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下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0: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
1: 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 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他们一定会让步。
2: 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3: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是。好，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李队长。
3: 救命！救医生！
2: 怎么了？
3: 李队长，哎，好，
2: 队长，倒水，
3: 水，
2: 队长，队长，喝水。
3: 队长，您喝水。
2: 队长，您喝水。
3: 又来了。
2: 哎，医生，快！赵大元，医生来了，快！给医生拿个凳子，快！

0: 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您呐，以后啊，不能这么超过我工作了啊。 赵少爷，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
1: 24小时，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0: 是。
2: 回去吧，没事。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3: 队长，好点没？好啊，哥，把张磊出来的电报拿来。
1: 李队长，我求你。

0: 来，这边请。嗯，
1: 彭总啊，嗯，看，这个坑道工事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嗯，哎，
3: 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啊？
4: 彭总，哦，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5: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笑><笑>
4: 嗯，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明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笑>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嗯，哦对，这边请来。
6: 好，
4: 嗯，这每个洞啊。
1: 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嗯，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
4: 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
1: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
4: 陈哥，挖这么个洞洞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1: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是的。
7: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笑>
1: 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
7: 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动态了。
8: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9: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way is not to launch any new offenses. That would only get us deep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0: 谁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徒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1: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煤矿到底扔的是啥。
0: 你咋来了，哥？嘿，
1: 你现在。
0: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
1: 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0: 你讨厌。
1: 妈妈好吗？
0: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1: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那我就先回舞台。
0: 走。
1: 哥。
0: 嗯。金姐姐他们好吗？
1: 嗯，他呀，好久不见了。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事吗？那也太憋屈了吧！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培养神枪手呢。
0: 你高兴个啥？
2: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得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成亲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哼！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
0: 行了，
2: 哎，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腿就倒？
0: 没事。
2: 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0: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不冷了天，得了伤还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3: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2: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0: 哎，不要，哥，
3: 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0: 张雪，快到你上台了！哥，我先去了。
1: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2: 听话啊，玩又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玩意儿？
1: 李冠福，瞎嚷嚷啥呢？
0: 正月，你过来。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2: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3: 霜雪，到你压轴了。

0: 霜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0: 霜雪，霜雪，霜雪。
2: 金医生，我妹怎么样了？
3: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2: 怎么样啊？
3: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2: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3: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2: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3: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妹妹。
2: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3: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5: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4: 越快越好。
6: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7: 彭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6: 我这叫病吗？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呀，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3: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7: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6: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先说
1: 对
6: 具体步骤。
1: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

0: 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1: 疫情嘛，如军情。
2: 大家呀，要抓紧时间的，
3: 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4: 来，按住啊！
5: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咋一点感觉都没有？
4: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下一个呀，耿老财，
5: 哎，
4: 把袖子撸起来。
5: 哎，
4: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5: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4: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5: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十天。
6: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5: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哎呦，
4: 彭彭哥，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5: 哎呦。哎，护士长，
4: 嗯，
5: 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4: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5: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4: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5: 哎，行，知道了，
4: 回见啊。
5: 哎，
4: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7: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8: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7: 那给他用药了吗？
8: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他的自身免疫力了。
9: 哎，周瑞，不能进去，
8: 隔离病房啊。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朱胜峰，小金，小雪呢？
2: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儿有我呢。
2: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金医生，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1: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
2: 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胜峰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
2: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那我走了，
2: 嗯，
1: 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1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3: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3: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General Will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ays that they have shot down the aircraft flown by our ace pilot, Davis. Is that true?
1: The fighter jet of Major Davis disappeared during an air operation 6 days ago. We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him, but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Major Davis gave his life for his country.
2: Davis was the ace hero of the U.S. Air Force. All the American kids regard him as an idol. How could he be shot down by the newly formed Chinese Air Force?
1: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e ace pilot Davis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0: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1: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3: General! 打下戴维斯啊, 真是大快人心。 这个家伙号称永不失败的美国雄鹰。
4: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 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 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3: 是啊。
4: 当然, 打下一个戴维斯, 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 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3: 他叫张继慧。啊，好啊，积累智慧。嗯，呵呵，名字不错。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不仅仅有张继慧。
4: 还有像王海、刘玉滴、孙生路、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笑>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
5: 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庚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好啊，
6: 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7: 上马！
5: 哎呦，气势汹汹啊！来！ 连环炮，彭大个子，没想到吧？行，彭总，厉害了，一下有三个人。哎呦，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吧，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还能进步，还能进步。来来来，总结总结。报告彭总，哎，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这么快吗？
8: 彭总，哎，这盘棋就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再下。彭总，哎，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9: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嗯，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你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笑>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 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你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5: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 要继续挖。
6: 武圣山那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嗯，
7: 我记住了，方总。嗯，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5: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8: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嗯，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5: 你这
7: 彭总啊，嗯，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5: 好。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致死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7: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5: 啊，杨秘书。何农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9: 什么事啊？
5: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9: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没问题，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2: 谢玲啊，哎。
1: 再见了。

0: 你们的谈判主观每天迟到早退，视规则为游戏，视礼节为无物，还有点大国的样子。
1: Is this what a great country would do?
0: 你们都不觉得
1: Don't you think?
0: 羞耻吗？
2: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灵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的相遇。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适应人制的一个足球场。

0: 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
2: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啊，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备会，
4: 增强，然后
2: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5: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八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3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1: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2: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1: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3: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2: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1: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 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大门了。看这个定位球，叫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小伙子，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
3: 然后那个
1: 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4: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5: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
1: 优先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0: 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1: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6: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3: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1: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7: 长马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6: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10个旗子找10个人嘛。

0: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民，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1: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0: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2: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1: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2: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努木大学。
3: 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4: 现在已经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5: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7: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纳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道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1: 7-1，纳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纳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纳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吉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仁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仁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戴首饰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首饰。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肚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

0: 你要比纯氧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3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厂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4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部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此人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做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呀呀，妈妈接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执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6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2: 能够遇到哪一个对手呢？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世界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做参与助攻，就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守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小孩那种，按下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小孩，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今天穿白色球衣哦，要是10:30哈，2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

0: 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1: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就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0: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2: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下滑，防守上面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1: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还是
0: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3: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3-4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2-3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4: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0: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3分。
5: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6: 好了
7: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8: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9: 着着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0: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2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1: 其实我们这3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2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2: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10: 我还没调上来，结果脚都软的。
1: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2: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部分地方依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雨雪天气，其中林芝东南部、日喀则南部和纳曲东部降水强度相对要大些。受降雪天气的影响，截止到目前，上述区域的不少高寒路段仍然留有积雪，道路湿滑。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雪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雪。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阿里南部以及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呢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另外，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到五级的阵风。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雨雪天气，部分路段甚至会出现中到大雪。在这里提醒过往的司乘人员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小雨，4到16摄氏度。桑朱苏区小雨，0到13度。色尼区中雪转雨夹雪，0下2到1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7到18度。乃东区阴天转小雨，5到16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3到20度。噶尔多云，0下3到11度。芒康多云转阴天，0下1到15度。尼拉木阵雪转雨夹雪，0下2到7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1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小雨，4到16度。珠峰大本营阴天转阵雪，0下1到8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小雨，4到16度。羊卓雍湖多云转雨夹雪，0下3到10度。冈仁波齐雨夹雪转多云，0下1到9度。巴松措阴天转阵雨，5到16度。雍布拉康阴天转小雨，5到16度。桑耶寺阴天转小雨，2到16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一季度，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全国。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江猪肉实现首次出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营、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委、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 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赖娇、任维、达瓦四人、龚慧才、江白、孟小林参加。
2: 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贯彻落实四件大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
3: 我现在呢是位于达孜区的桑竹林4号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树林。那这个片区呢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山坡上呢绿意绵延铺展，但是在5年前呢，这里的景象就像我手机里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
4: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点小灌木。咱们这个野生植被，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0: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高山之上，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养护。项目负责人周泰向记者展示了土层下的管护密码。
4: 前过了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你看、这个湿度刚好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粗度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就靠它自然生长。
5: 就是说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下来了。
4: 对，已经扎根了。
0: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十一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帐成活率达到95%以上，筑牢雅江流域生态防护网。
5: 一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们的工人们正忙着栽种沙柳沙帐，而那时我们的沙柳沙帐的高度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年过去了，而它的高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多。那这些沙柳沙帐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它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
4: 像这个开始的沙子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你看现在已经结起来了。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帐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啊。像你看见的这些都是兔子粪便，兔子经常就在这出没。
5: 我看旁边也开始是不是慢慢在生长一些小树木了？
4: 对，像这些草都是经过这个固沙之后它才发芽起来，因为不固沙的时候啊，风全部把它吹走了。
0: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
6: 给我拉茶不茶就我不感觉小个姐叫你来广大我都把那边拿老边见面看你到底是叫我住我都住呢感觉远久人直接可能是不接看过那老一年的战队这是那是。
0: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7: 再次来到堆龙德庆东嘎社区的造林点，这片西嘎山变得更绿也更美了。青山环绕，绿水相拥，山脚下的现代化体育场与这片青山相映成景。眼下呢，也正是种树的黄金时节，村民们也正在往更高处运送树苗。他们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制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8: 阿姨，这些山上都是你们种的啊？
9: 全部我们种的。俺都去了小梁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伢子，老干巴活的，当都是穷个接待我的。年代的前面这样这样做都要的了。
10: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土质是已经要种什么活什么的，种树要绿起来了，种果子吃果子了，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咱们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该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这几年，村民们已咬定青山的决心，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并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生态实践，更是全区农牧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
10: 新鲜的空气提供了吗？从下面山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想把它绿化起来，要把当做旅游发展，就产业都从这里面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老百姓的增收也好、就业也好，全部在这个西嘎山里面。
0: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图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叠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作为我区落实四件大事的标志性成果，南北山绿化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底色。
11: 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一个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12: 春末夏初，拉萨市曲水县径直茂腾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里，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13: 咱们前3个月这个蔬菜大棚的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14: 就拿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0: 温室来说呢，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呢叫香辣椒，然后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一个月呢能采收3次，三个月呢采收在1万斤左右，市场价格呢平均在3.5块吧。
1: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三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0: 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1月到3月份呢，我们每栋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万元左右。
1: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纳曲市嘉黎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连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
2: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1: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是助力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

0: 去蹲起下去。
1: 运营以来，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期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两种，同时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2: 新的秋冬比实际成立去做一件新的这个最容易的讲，就重组原领岗让给脱他们姐姐忙做了拥抱不怕别急，重组原领岗让给人力给收给等等，并且偏见的嘛说那点的单子，但忙做了嘛公正起来的确实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截至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554.52亿元，较年初减少5.47%；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10.98%。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2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105.32亿元。
5: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据了解，各申报企业需于5月9号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4: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寻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中心医院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心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常见先天性疾病的全面筛查。
5: 近日，桑日县组织全县39个行政村的村级服务网点人员举办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业务培训，培训精准对接村级服务网点人员日常工作需求，重点讲解了广播电视户户通修理、安装等实用技能，学员们分组实操，边学边练，学以致用。培训进一步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4: 近日，班戈县组织开展科学实验秀试点展示活动，活动现场《颜色变变变》《人间仙境》等8个趣味科学实验轮番上演，5组学生代表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展示，充分展现了良好的动手实践能力与科学探究素养。活动以趣味实践助力全县小学科学教学提质升级。
6: 时下的阿里，长天澄澈，草色出青，大地活力涌动，风传边陲笑语。
3: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藏西高原，喜看祖国边疆的山河壮丽。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

0: 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当雪域高原被新春的暖阳唤醒，团圆的期盼便在每一缕炊烟中升腾。
2: 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亿万家庭的牵挂与守望。
3: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我们放下与家人团聚的执念，用坚守守护着边疆安宁、生命安康与归途顺畅。

0: 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好。
2: 五。
3: 换成十。
2: 三。
4: 训练两百天。
2: 三。
5: 训练完毕。
2: 二。
6: 恢复斗力。
2: 一。
7: 街边的彩灯高挂，高楼里万家灯火，当团圆的钟声即将响起，我们依然在为生命守望。
8: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生长棒呢，对于十岁以下的还是比较好，因为你现在融合他个子就不长了，所以用生长棒跟着他走。这个生长棒它是这样的，它是在
9: 我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是咱们第十一批的组团式援藏队员，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工作。
10: 咱们就要从床上起来坐一坐，就是一起努力，也祝您早日康复。
11: 谢谢您的关心。
10: 行，加油啊！好。
9: 医院是离生命最近的地方，往往也是离节日最远的地方。除了我以外，我们很多的一线的工作者都在坚持，包括很多援藏的医生。医生来守护生命，就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我们的担当。节日对我们来说就是战场，就是工作的地方。
7: 灯火长明，人心不变，白大褂裹着春风，藏着惦念，体温计丈量着时光，把焦虑与不安都轻轻抚平。我们用手中的温暖驱散病痛的寒霜，白衣执甲，风雪不歇，这无声的坚守是新春最踏实的祝愿。

0: 已经工作了5年，今年也是我在这儿过的第5个春节了。
1: 您好，欢迎乘车。
0: 我在这5年期间也看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我能把这些人安全的、平安的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跟自己的家人团聚，我就觉得挺欣慰的。这也是我在这个岗位上存在的意义，我也将会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车门即将关闭，请您不要在车门口和连接处。
3: 高原的风吹不散归期，拉萨站的灯亮着暖意，我们站在车门侧，牵起行囊，也牵起团员的期许。我们是站台的微光，守着车轮起落，守着人心滚烫。
0: 车是一个流动的家，我们就像是这个家的守护者一样。每一次把旅客平安地送回家，让他们平安地度过一个这样的旅程，我觉得这就是我坚守这个岗位的意义。
4: 春节期间，我们班组也是在车上乘务啊，虽然说不能跟家人团聚啊，但是我们的工作是重中之重的，要把旅客平平安安送回家啊，让旅客回家能够幸福的过个新年，然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0: 春到高原时，岁岁皆安康，每一次挥手都是温暖的守望。春生漫过念青唐古拉的光，车轮载着期盼奔赴远方，在高原的风里托举年味，每一次转身都是守护的模样。
1: 不得回来，
2: 你不回来家里就没那么闹的了，大家都会想你的哦。
1: 嗯，我也会想你们的。
2: 你们那边天气有点冷，你自己要注意到身体哦。
1: 好，衣服穿得厚，我们天天穿大衣出去的，
2: 多把身体照顾好。
3: 我是达隆边境检查站民警陈永刚，我来这个单位已经6年了，也是我在单位度过的第5个春节。
4: 因为我们是检查站，所以我们的正常勤务基本就是执勤查车。这边因为是一个风口，每天的风比较大，风一吹那个沙就咔咔咔往身上打。
5: 青春是高原上的风，离天最近的地方愈发强劲。青春是雪线上的花，在风雪的加持下愈发璀璨。青春是边境线的雪，在每一寸土地上愈发耀眼。
3: 每次休息的时候跟父母打电话，他们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但是我知道在他们那头的团圆热闹里面应该藏着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犯规。但这里是祖国的边疆，每一次巡逻，每一次值守，都是在为身后的万家灯火筑起屏障。
5: 青春是夜空里的月，洁白银光下思念愈发浓烈。都说戍边人不懂浪漫，身姿挺拔，嗓音清亮，他们最好的浪漫就是祖国平安。
6: 初一早上就吃
7: 啊，初一夜想吃汤圆。
6: 想吃汤圆吗？还有点发酵
7: 的。为什么？
4: 愿远方的家人身体健康，等到春暖花开，我一定回家陪你们吃一顿迟到的团圆饭。
8: 我们坚守医者仁心，守护生命健康。
9: 我们坚守岗位，护送归途平安。
10: 我们坚守边疆，守护国土安宁。
8: 正是这一个个缺席的团圆，换来了千万家的圆满。
9: 这缺席不是遗憾，是每一份坚守的勋章。这坚守无关伟大，是每一颗心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10: 我们在寒风中值守，在夜色里守望，在人潮中护航，用孤单的身影撑起千万家的团圆，让这份守护成为新春最动人的底色，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生，你怕，你就是怕。
4: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5: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6: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走呢？
1: 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2: 好，
1: 哎，沈总，好久不见了。
2: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1: 少来这套。
2: 哎，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1: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2: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1: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
0: 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1: 放心吧，肯定喝。
3: 杨雪。
2: 好。
0: 哎，一萌，哎呀，
3: 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0: 那我能骗你吗？
2: 田总，骗富婆。
3: 哟呵，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2: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3: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0: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
3: 啊！嗨，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1: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快
2: 等等
1: 吧。
3: 你没变样呀？
0: 我能变吗？还是当年的傻样。
3: 真是没变。

0: 不刚写完吗？怎么跟他在下边？
1: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0: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1: 你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0: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1: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0: 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1: 男人。
0: 走。
2: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3: 哎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4: 哎呀，
5: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2: 来吧来吧，
5: 我们俩敬6053三枝花一杯，好吧？
4: 来来来来来，
5: 齐齐齐齐啊！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你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6: 真不是我挑剔，
3: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5: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3: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一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5: 好心，
6: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
1: 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5: 你这还感谢你还？
1: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5: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3: 什么？
2: 人生赢家了你？
3: 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我一杯一杯，我
5: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6: 大家敬大家！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5: 人生赢家啊！
2: 来来来，一萌，
1: 来来。
5: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2: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3: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5: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我在这试啊！
2: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3: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6: 这事儿啊，
3: 对呀、啊。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6: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
1: 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3: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2: 那是你命好啊。
6: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 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2: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3: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不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6: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3: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
6: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难吗？
2: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6: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3: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6: 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雨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6: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3: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6: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就这意思。哎，
8: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6: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

0: 了，你怎么办？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2: 哪一天啊？
1: 啊，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2: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一个公司面试，做公关的。
1: 嗯。
2: 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1: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2: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1: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
3: 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
1: 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2: 我想想吧。
1: 你对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2: 有备而来。
1: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这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2: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犯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0: 四。
1: 嗯，怎么还有四啊？
0: 我自己加的。
1: 哦。
0: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孩子活泼不活泼？
1: 嗯。
0: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 嫉妒吗？
0: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 我觉得也是嫉妒。
3: 快看，
0: 这边
3: 有流星
0: 哎。来了。走。看到没有？
4: 哇。
0: 看见了吧？
4: 嗯。

0: 了，
1: 真的好多呀，
0: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1: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0: 是。
1: 那星星晚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0: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0: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1: 嗯。
0: 我之前不给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1: 你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0: 啊，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1: 嗯，

0: 你好，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崔阳，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部的。
2: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呢？
3: 小月啊，
2: 嫁人了吗？
3: 哎，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赶紧结婚。
3: 不在。崔哥，来。

0: 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
1: 嗯，
0: 啊，我还不在，就是咱们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跟子轩的作业交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0: 你行吗？
1: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0: 也不白干了，又有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0: 5万以内，怎么热闹怎么来。
1: 嗯，
0: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他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1: 好嘞，那我先走了。
0: 嗯，
1: 那都再见。
2: 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1: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3: 关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呀。
1: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3: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腕儿列战吗？
4: 就装吧你。
3: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1: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3: 好好好。
1: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3: 收到。

0: 便拿走。
1: 哎，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哎，什么？
0: 这代步工具，
2: 给我。
3: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4: 那都瞎忙的。
3: 任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2: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哎、
4: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0: 老大爷，
5: 哎呀，这还收东西啊？
0: 这
3: 不是
0: 你吃啊，一定吃。
3: 这
0: 老大爷，不走，老大爷，
3: 辛苦了，
0: 保重身体。
5: 咱回去，
0: 那
5: 我们能回去了。
0: 哎，哥，等我，
5: 这就不用了，我不用收。
0: 快，拿着，
5: 我
0: 那拿着，
5: 我那有了，
0: 行。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话说的对，
3: 是不是？
0: 是。
6: 咱们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

那个，我爸有点激动啊，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得谢谢你们，谢谢。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什么呀，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1: 好吃，合适的，
0: 来喝一杯。真是好久没见，
2: 奶子，奶子，
3: 哎，来吧，三大爷，
2: 过来。
3: 哎，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
2: 研究生啊，一月能开多少钱？
3: 没多少，8000。
2: 行啊。
4: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3: 我哪来的钱呀？
2: 哪能没有钱呢？
5: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6: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说了一个
2: 奶奶呀，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4: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3: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啊。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吃。
7: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
8: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7: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哎，
7: 可以当抓鸡腿的有多少掌声啊？

0: 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
1: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
0: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呢，啊！你今天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啊。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我们俩咱就平静啊，咱们进屋说行吗？有地方吗？

0: 小陈，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是不是对着这个？
1: 没发现啊。
0: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1: 不知道啊。
2: 哎，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工资不干活是吧？
1: 王总没在，谁敢进去啊？哎哎，
3: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姑娘，你老跟他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怎么好几年没休整了？

0: 我真不知道。
1: 不知道大哥到底挑了哪个书，现在就希望临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2: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那清泉全作废。
1: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这么丧人。
2: 这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3: 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4: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3: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4: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5: 美凤，绝空，绝空师傅，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这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4: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2: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5: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2: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5: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
2: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5: 面前这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2: 成，扯上扯不上，你可以看看灵性怎么说。
3: 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1: 你们的你最后我不管，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
3: 老公，我都想。

0: 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阿弥陀佛，
1: 一念心清净。 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2: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3: 说明这事儿有火，有火！
4: 你不能这样做了，你什么都不像啊！你，我跟你拼了！你儿子，你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5: 你真棒！你真棒！
4: 放开我！
5: 自己走，自己走，走，这就走啊！

0: 那判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1: 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0: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他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2: 不是你先阴谋论吗？不是，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2: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当时是你把王睿直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当然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直说进山里头。我在王睿直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生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智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吧。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2: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1: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行，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睿智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1: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

0: 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1: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2: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荐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这次是成立中枢的将领，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咋了？啊？
1: 那是你哥哎，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1: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我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1: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的吗？
0: 这回情况不一样吧？
1: 我才不跳呢！公司把我开除，赔偿金不行？
2: 那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0: 严肃点。
2: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个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小月。
1: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小叔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2: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呢。那就都听他的，你就别活了。
1: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2: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1: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2: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1: 爸爸。哎。
2: 晚安，晚安，晚安。

0: 老公。
1: 哎。
0: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
1: 你不要那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这是白干的吗？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呐，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我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一家开的标准不比每一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
0: 是，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他不是走了吗？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1: 我就跟秦玲玲我表忠心。
0: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1: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0: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1: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不合适，确实不合适。我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

0: 不过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就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度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1: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
1: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她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她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坐镇。
2: 北家，
3: 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2: 哥，赶紧！
0: 监工呢？你是你。穿什么姐？领导来了，
3: 来是没来的。这不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盘迁往公司，他自己上那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
4: 呀？那总早，
0: 哎，早，
5: 早，
0: 早，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3: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哎呦，
0: 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这成出家了。哎
3: 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我大哥最近就是在家里静心的休养几天。
2: 行，回头请您吃饭。哎，随时约。
0: 好，
6: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
7: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8: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往后面。
7: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8: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秘密。

0: 咋样？
1: 挺好的，暂时一片祥和。暂时一片祥和。
2: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呐，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2: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姐，我知道你心里面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公司还得……
1: 哎，行。
2: 小王，
3: 你
2: 三天弄鬼了，
3: 咱
2: 们走就走吧，
3: 让
2: 我走就走
1: 了，
2: 让我
3: 小
1: 活
3: 寡呢，这是。
1: 员工看着呢，
3: 是
1: 员工看着呢，
3: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人员工看着
3: 东西。
1: 治悲为号啊，这火是要开始燃烧了呀，你稳住别说了。
4: 什么情况？
5: 啥事儿没有？

0: 玲玲，这关起门来你怎么撒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1: 我做主，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2: 扒拉扒拉，不吃不吃，妥了。
3: 吃不下，
2: 有啥吃不下？那四十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说该吃吃，该吃吃。王卫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吧？
3: 哎呦，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儿了？
2: 议论议论呗。这我带老王去修行社，他想出去休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自己选的又不是我逼他的，那勤勤恳恳都能算在我头上吗？
3: 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2: 给你表态，你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3: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我给哥几个找条路。
2: 有想法？
3: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4: 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2: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找？黄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3: 怎么越说越丧气了？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命点呗。
2: 我不动了，我不动。

0: 合胃口啊。
1: 嗯，
0: 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
1: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2: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哎，小倩，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
3: 你好。
2: 这位是刘总。
3: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
4: 嗯，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
2: 哎呦，曾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这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5: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2: 小谢，你把你的想法好好跟两位老总汇报一下，今天你主聊，我给你当助理。
3: 我之前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之前想要把我母亲接到我自己身边，但因为她怕麻烦怕不方便，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这个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
4: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3: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啊。

0: 不错。
1: 哎，科长，哎，
0: 是您修的，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2: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不吃饭可以吃我。
1: 下什么班？
2: 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3: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2: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3: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2: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3: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2: 对喽。
3: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2: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识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3: 那我给你走了。
2: 你走。
4: 回来。
2: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干。
3: 他们在装着找事干呢。
2: 我也在装。

0: 经理，市场部这个材料总，给我这笔。什么呢？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1: 好。
0: 哎，林总，秦总。法务那边呢，经常催他们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2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1: 好。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了。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连我一嘴。
1: 公司今天啥风向
0: 啊？你呢？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他俩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啊，难受了什么的？
0: 我想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属让你哥背锅呢吗？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1: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睿智他爹呀，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我这公司杀手就果然名不虚传，上岛背着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架他干。还是你哥公司最大。
1: 就这个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话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
1: 你这么说，我昨晚真不敢这么说话。
0: 那当然，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1: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白银内软。
1: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了。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吧，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好，不回，你吃吧。

0: 你说那位朋友呢？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 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说开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
1: 你
0: 好了。 现在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了。不是，这怎么能当不存在呢？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 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2: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0: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 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3: 好。

0: 快点儿。
1: 磨叽要死，
0: 磨叽你早晚你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
2: 快点啊！
0: 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
3: 嗯，
0: 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
3: 嗯，
0: 赶紧的。
4: 啊，回来了，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4: 月月呢？
0: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给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正常工作。
0: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1: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是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0: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是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
1: 嗯。
0: 第二点，
1: 嗯，
0: 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忠诚啊，忠诚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不让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1: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0: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
1: 嗯，
0: 不是，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1: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0: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行，我明天跟他聊。
0: 你记住了啊，
1: 嗯，
0: 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1: 不会，明天我照着他跟他聊。
0: 啊，
1: 嗯。

0: 对，早。
1: 大总，
2: 哎，来，你忙吧，
3: 你忙。哦，酒，酒，酒说。进屋。
0: 来了吗？
4: 来了吗？有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0: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刚才正常的事，你搞那么敏感，那么给人紧张。
5: 不干了！你咋开我
1: 了？刘燕吗？
5: 啊！
6: 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7: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
3: 来来来来来来，
5: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3: 别
5: 不用，谢谢。
4: 又买了。

0: 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2: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张铁，
1: 啊？
2: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1: 什么快递？
2: 哎，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0: 哎，亲爱的，在忙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事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没，关系不一样。刘燕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宁宁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3: 那总，林总找您。
2: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1: 哎，啊，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见。
1: 任总，
0: 坐。老衲，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
1: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0: 行，你说。
1: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就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啊。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
0: 那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了，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不说。
0: 没事没事，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1: 好。啊，
0: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1: 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0: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啊，当然也不是件坏事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的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

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

经拉开帷幕。十一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植育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湿荫质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到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是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
2: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备会，
4: 增强，然后
2: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3: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八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3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1: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2: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

0: 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1: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2: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临时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临时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临时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3: 临时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临时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灵芝啊在战斗，
0: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1: 灵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若策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
1: 哎呦，
0: 右边这下直接选择大门了。看这个定位球，叫后点头球，
1: 哎呦！
2: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哎呦，这下出去了，
3: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3: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3: 六号的一袭九单，
2: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4: 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2: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
4: 然后那个
2: 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5: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6: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
2: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0: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2: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7: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

0: 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1: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志队的这个顶梁柱。
2: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1: 方马主力比赛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观点，
0: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十个旗子招十个人嘛。
1: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
0: 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2: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0: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1: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2: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3: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他们都长沙那么拼命，我们关注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4: 现在已经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5: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四五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6: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1: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纳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到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2: 7-1，纳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十二人，纳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纳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杰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人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人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带手势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筒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手势。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人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说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娘呀，妈妈摘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执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次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
2: 错
3: 的进攻方式。
2: 是的，在这个位置，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林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4: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

0: 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银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1: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2: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3: 在群山之间，
0: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是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的

0: 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1: 致敬青春，
2: 致敬在
3: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

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绝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的相遇。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湿地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中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
2: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啊，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备会，
3: 增强，然后
2: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3: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八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3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1: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

0: 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1: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0: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2: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3: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1: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0: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若瑟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打门了。看这个定位球，叫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球，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小伙子，他那个地方啊。现在我把你调的那个
1: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4: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5: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站的你在这边。
1: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

0: 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1: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2: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3: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3: 方马主力比赛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
2: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10个旗子招10个人嘛。
3: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
2: 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2: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3: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啊，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4: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努木大学。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炮弹马底气。
5: 现在已经我们两个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6: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7: 非常感谢我们的

0: 说明这次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1: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那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远到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2: 7-1，那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那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那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吉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仁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仁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戴首饰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首饰。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肚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仁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0: 做对了，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呀呀，妈妈摘的。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执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

0: 西藏这边就是吹笛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止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这个进攻方式。是的，在这个位置。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2: 能够遇到哪一对手呢？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是在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参与助攻，这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德、肖恒那种，当然哈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德、肖恒，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5: 奶奶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4: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啊，一会儿10:30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4: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就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1: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6: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下滑，防守上面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4: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1: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7: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3-4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2-3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0: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1: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2: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3: 好了
4: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5: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6: 着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1: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7: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8: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9: 我还没调上来，结果脚都软的。
7: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8: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0: 谢谢老师，
11: 太好了，
12: 谢谢老师，
1: 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

0: 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5: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大池乡和襄横两个地方，有一支鬼子的中队和数量不明的黄协军和汉奸，我打算在这儿搞他们一下。作战方案已经送到总部，总部已经批准了。关于作战方案，我已经想好了，叫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1: 这鬼子会不会来？
2: 耐心等吧，一定会来的。别紧张，千万别走火。
3: 所有人，小心走火，把鬼子放进来再打。

0: 杀回维持会，给老百姓开宗报账。是。好啊，
1: 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在我的生日里，韩先主打了胜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伏击战。他们要向我祝贺。
2: 我要向他们祝贺。好，六八九团孟营长前来向朱老总祝贺。
3: 好，快请。
2: 是。报告老总，我们韩先主团长打开维持会粮仓，为老百姓开仓放粮，还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了一匹好马，一把日本指挥刀。
1: 一件黄泥的大衣，作为礼物，派我亲自送到朱德总司令手上，祝贺朱总司令54岁寿辰。哎，这个要不得，要不得。毛主席不祝寿，我也不能祝寿。其实啊，你们打了胜仗，就是送给我朱德的最好礼物。回去转告韩先楚团长，就说我朱德感谢他。 感谢六八九团的全体指战员。
4: 是。
1: 你们积极的消灭敌人，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战术思想，对头。面对强敌，主动出击，打得好。
4: 是。
1: 六八九团担任总部的警戒，能打善拼，这一仗可是一箭三雕啊。 灭了维持会，消灭了日本鬼子，还赢得了民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仗虽然不算大，但是他打出了我们战胜日本鬼子的士气。给六八九团统领嘉奖。
4: 谢谢朱老总的鼓励。
5: 回去，你还真是别人说的土八路了。报告，走了，命令。
2: 等会儿，
5: 来来来，团长同志。
6: 请指示，请抄袭。是。小心，这不很好吗？同志们，打了胜仗，高不高兴啊？ 高兴个屁！两个日本兵，你们十几个人都没干倒。

0: 我六八九团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我告诉你们，我出了门都不好意思说呀，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六八九团的团长。全体走了，预备，
1: 是。
0: 左方
1: 撤，是。
0: 右方撤，
1: 是。
0: 战士同志，
2: 到，
0: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站到
0: 错，要看到敌人，刺杀的时候心里要有敌人，眼里要有杀气。你不怕他，他就怕你，明白吗？左方
2: 刺，
1: 是。
0: 右方刺，
1: 是。
0: 给中国人长脸，
1: 是。
0: 灭小鬼子威风，
1: 是。
0: 都记住，这是咱们自己的土地。面对小鬼子，我希望你们拿出12分的勇气。

0: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以108师团为主，并以109、20、16师团各一部，共计有30000多人呢。他们分别由大家看，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太谷、于氏和临汾。 平汉路上的高邑和邢台，还有韩长公路上的歙县、长治等地出动，他们兵分九路，分进合击。他们想把我们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围剿攻击。眼下，在南面的日军主力108师团所属的
1: 117、105联队已经进入了我太行山腹地，武乡县的长乐村。啊，这么快就到了？我386旅徐申吉的772团为右路纵队，沿着龚家子、田庄集境；344旅韩先楚的689团。 为左路纵队，你们争取和敌人交手，在长乐村前面的马家庄，其他部队作为后续的纵队，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我们的师指挥所就设在长乐村前面的山坡上。
2: 毛主席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轮池久战》。 希望大家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日作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持久的打算。我们要运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的办法，粉碎鬼子的九路围攻。韩先生，到。 毛主席说：“你勤读书，爱思考。”听听你对论持久战的理解。
3: 我认为，面对强敌的围攻，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战场资源，积极的保护自己，有效的打击敌人，消耗他们，拖垮他们。好，
2: 韩先楚的理解对头啊！由此啊。 我们悟出一个读书的道理来，大家要多读书，但不能读死书，要读活书，活学活用，方能掌握要义。记住没有？

0: 多嘱咐他几句啊。啊，
1: 三宝，师长对我们团不放心吗？啊，
2: 那倒不是，有你韩千楚在，我很放心啊。只不过，马江章这无名高地已被日军苦米旅团控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而你的侧翼是国民党中央军483旅，哎，我听说这个旅长吴富贵是你的同乡。
1: 是。啊，
2: 朱总司令以第18集团军的军长的名义给他通知，让他从侧翼组织一下日寇的108师团的独立连队。
3: 吕座，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咱们剿匪剿了近10年，现在不但要帮共产党，还得听他们的指挥。什么第18集团，现在直接指挥起咱们中央军来了。
4: 国共内战乃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事儿，现在外敌入侵，理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所以啊，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吕座，
4: 行了。
5: 命令：381、382两个团，在长乐村的外围设置阻击阵地，阻击日军第16师团独立连队。
6: 抗日战争时期，长乐村之战是我跟韩先楚联手同日寇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作战，战斗进行了残酷而激烈。危难之际，我鬼使神差地下达了国军撤出了阻击阵地的命令，让深陷重围的韩先楚腹背受敌，遭受了灭顶之灾，至今让我后悔莫及。
7: 长乐村去。
0: 你看，长乐村在漳河的上游大峡谷里，南面是大山陡峭，北面沿河流走下来，蜿蜒曲径，这种两头高、中间低的形势，对截击敌人十分有利。
8: 敌人目前大概5000多人，占据在马家庄前的一个小山顶上。
9: 这是日寇左翼战斗队形当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2: 命令：
3: 是。
2: 右翼徐申吉的772团，配合韩先楚的左路纵队689团，抢夺山头，斩旗左翼。陈锡联的769团，配合打开通道，以解救我受压制的部队，冲出突围。小田啊，我们应该靠前指挥，

0: 就是他们，长老村的山坡上。
1: 6168九山团长韩先楚，
2: 团长，徐向前副师长电话。
3: 师长，
4: 韩先楚，
3: 你们团重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马家庄高地。
4: 现在的战斗态势，我不跟你说你也清楚。
3: 129师能不能杀出重围，就看你的了。
5: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我和刘师长等你的捷报。
6: 团长，他已经到下午20时，经过30冲锋，仍未能攻下敌人山头。小鬼子利用警示高点，又使用轻重机枪放纵老金前进路线。
3: 我知道了。
6: 奥特，
5: 怎么了？
6: 俺营指挥2万连长，我排长伤亡100余人，营长孟方才正在组织新人进攻。
5: 我真不信这个邪了，拿着。

0: 三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了，准备进入，现在站定。
1: 再把他交给你们，围住！
0: 来啊！
1: 结束！
0: 是。

撤退。

竞争。

0: 这小子不好对付，
1: 我就不信弄不过他们。拿不下那个山包，我这棺子给你倒着血。
0: 景爷，
2: 到了，拿酒来。
3: 团长，没酒了，
0: 我水壶里有。
3: 上酒。
0: 来吧，喝完这壶酒，跟小鬼子玩命。你们两个重新调整队形，关局中。

0: 你带一个连，隐蔽的从小山沟绕到敌人背后进行攻守。
1: 是。
0: 木马仔，
2: 到。
0: 你在二营挑那些手榴弹扔得远的战士，组成一个手榴弹集群组。我用轻重机枪掩护你们，你给我匍匐前进，爬到阵地最前沿。组成敢死队，只要手榴弹一响，我们就冲上去给敌人拼刺刀，拿下这个阵地，我接着请你们喝酒。
3: 拿不下这个阵地，咱们到临沧地府还是好兄弟。
4: 六八九团，没有能手。

看着这红膏药我就恶心。瞄准，马上高地。

也不让小鬼子夺走我的

在最前面的那个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六八小团团长韩先楚。大胆！这个团过硬，等拿下这个山包，就扭转了整个的战局。韩先楚作为一团之长，冲在前面，这也是个问题呀。啊，你提醒他好啊。等打完这一仗，回去好好的批评一下这个韩先楚。

0: 居然可以绝处逢生，
1: 每次都能让他化险为夷，他肯定有他过人之处。
0: 李总，他可是你仇人呀、啊？
1: 不，对手。
0: 对手？李总，那你是怎么看待你的对手呢
2: ？Sir, Sir Wiggle, Kung Fu Day, Don't Not You West Way。
0: 李总，这话什么意思？
1: 法国圣希尔军校的校训，真正值得你尊重的人就是你的对决对手。
3: 太惨烈了，
4: 团长，咱们胜利了，咱们六八九团是不可战胜的。
3: 可是牺牲太大了。

0: 昨天他们还在我身边活蹦乱跳的。
1: 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烈士用鲜血交换出来的。
0: 你们想想，这只是我八路军一个团的代价，全国的抗战队伍牺牲该有多大呀，血流成河。战争就像是一架绞肉机，把敌我双方绞杀在一起，一直到尸体扑到天边。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不知道和平离我们还有多远。
2: 快提起！报告，朱总司令，六八小团结束战斗，正在打扫战场，请指示。
3: 生尽忠，死尽孝。为了民族大义的战斗精神，这句话讲得好。此次长乐村白日战，六八九团伤亡虽大，但是这个仗打得硬，打得好，粉碎了日寇九路围攻，消灭了鬼子2000多人。实践证明，我们六八九团是有着顽强战斗精神的一个团，是敢打敢拼的一个团，是无坚不摧的一个团。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住这种无

0: 韩先楚呀，韩先楚，你不是一个普通士兵，你是团长，你晓不晓得？我晓得，我晓得。死掉一个能征善战的团长，革命有多大损失？你晓不晓得？
1: 我晓得，晓得。
0: 可是我士兵全死了，要我这个团长有什么用？
2: 你还敢顶嘴？
1: 哎，是，师长，
0: 还有你们两个。
1: 你们不是机枪手，你们是营长，是指挥员，晓不晓得？晓得，
0: 晓得，
3: 是是是，晓得晓得。
0: 但是，这兵熊熊一个，这将熊熊一窝。
1: 是啊，你要想带好兵，干部带头冲啊！
0: 韩先生，这就是你带出来的营长啊！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以后再犯这种蠢事，我关你们紧闭。
1: 是，是，是。
0: 看着你们几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是你们晓不晓得，刘师长握着望远镜的手都在抖啊。刘师长是爱护你们，懂吗？
1: 懂，
4: 懂，懂，懂。
0: 哼，本来啊，我是要给你们二人记大功的，看来啊。 免了吧。那
4: 是，这个打胜仗了，不掉脑袋就行，记不记功的无所谓。
0: 谁说无所谓？
4: 报告师长啊，我觉得你应该奖罚分明，错了就应该罚，那有功就应该奖嘛。
0: 韩天楚。

0: 你倒是讲了，讲一挺机枪，让他们冲锋陷阵。哎，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为了不让你们再犯这种错误，机枪啊，没收了。
1: 师长，这机枪不能没收，机枪是我们韩团长宝贝，这西征路上是徐海东军团长留给我们韩团长的。
2: 对啊，每次都是在战场最危机的时刻把它授给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所以西征路上我们才所向披靡啊。
3: 你行了，今天刘师长骂你那是爱财惜财，我们八路军营以上的干部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是经历挫折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你不是要什么奖励吗？我跟刘师长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桌大餐。
2: 那
3: 走吧。走。
4: 是。
3: 这个好钢啊是练出来的，哎，好的指挥员是骂出来的，哎，刘师长的话不好听，可是呢却要让你们硬是记在心里啊。韩先楚，记住了吗？
2: 记住了，记住了，徐副师长。那个，那就赶紧吃吧啊！
5: 是，
2: 你看这俩口水都快掉到地上了。
0: 你这个韩先楚啊，下不为例啊！
2: 是，来吃，来来来，吃饭呢就跟打仗一样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来，首长，
6: 再来一个。
0: 啊，你们吃着，我呀。给你们布置一下下头的任务。哎呦，我们呢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振奋了军心。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东出太行，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此，八路军总部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师的全部主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向平汉铁路两侧挺进，东出太行。
2: 嗯，是啊，
3: 我带领左路纵队、北路东纵队，由你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和陈锡林的七六九团组成，插向济南。陈耿旅长带领右路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为主。由陈耿旅长带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我们路东纵队的行动。
0: 嗯，韩先楚啊，
2: 到。
0: 今天吃的喝的，都是徐副市长掏的腰包啊。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你们呀要跟着徐副市长多打胜仗啊！
7: 我可不白请啊。
2: 徐副市长，你放心吧，我们能吃。就能打，
0: 回答得好，哎，我再奖励你一个，哎，鸡爪子吧。
8: 生要尽忠，死就要尽孝。咱们共产党啊，领导的这支八路军，都是从粮台里出来的，就要把人民当做咱们的再生父母。现在咱们到哪儿了？
9: 到了晋南的平原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8: 就要把农民，把人民。当做咱自己的爹和娘，
9: 破壁拉炮，
8: 不能压倒一颗庄稼，压倒了怎么办啊？那就得掏腰包按价赔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
2: 小炮，
8: 到，起。团长同志，炮兵连正在组织上政治课，亲自上。
2: 上。
8: 上。
10: 连长亲自上政治课，贯彻咱们党的群众纪律，值得表扬。
2: 嗯，同志们，咱们红军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都是依靠人民的养育，人民的扶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人民的利益大如天，都明白吗？好，
11: 韩团长，
12: 韩团长，
11: 韩团长，
2: 哎，老谢，
11: 你看。八路军大炮压了咱们几颗庄稼
2: 啊，
11: 还派人到我家送了块大洋。我们不能要啊，这庄稼值不了这么多钱
2: 啊，
11: 我们要从良心上

0: 也过不去呀，
1: 老乡，咱们八路军的那是有铁的纪律的，损坏庄稼是一定要赔偿的。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知道你们种的都是些血汗呐，啊，别客气，都收下吧。
2: 团长说的对，我不但得赔你钱，还得向你道歉。
1: 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的兵不会再压倒一颗庄稼。
0: 大家看看，这一望无际的青纱罩，我们完全可以破路拔沟，继续我们的老战法，游击战、运动战，去消灭敌人。
3: 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韩团长为什么要把大家拉到田地里开这个联营排干部会啊？
0: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 跟咱们乡亲们、跟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同时呢，也实地的勘察一下地形地貌，这样对以后作战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啊，这个游击战、运动战，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就在前不久啊，我们的兄弟部队769团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参谋长。
4: 跟大家介绍一下，团长，团长，是指挥所来电，说城西连的769团已经离开驻地，向着潍县的外围出发了。这么说，我们可以早一个小时到达潍县。到了以后，命令部队立即休整，抓紧时间吃饭，吃饱肚子。
5: 打鬼子，
6: 上，
5: 走，冯方才，
6: 好。
7: 我让你准备的口袋怎么样了？
6: 好，团长，准备好了。
7: 团长，怎么了？为什么我三营不是主攻？论装备、论战功，一营都不如我们三营啊！
6: 我看，主攻还是我们二营吧。
4: 老寇，你们二营也不如我们三营啊！
7: 你们装备再好，你能有鬼子装备好吗？装备不好咋的？靠日军活，就是不能输给小鬼子，就是要跟小鬼子拼命！
0: 对，跟他们拼了！
5: 知道为什么我把部队带到县城外围吗？我就是想在那儿把这帮小鬼子消灭了。他们从东北一直打过山海关，东北军窝囊呀，国民党也窝囊。这回咱们八路军绝不能做窝囊废了。我要让这帮东洋的狗娘养尝一尝咱们689团的厉害。
8: 关局
9: 长，
8: 到，冯方才，
9: 到，
8: 我命令你们两个营同时担任主攻。
9: 三个营全是主攻，那咱们团就是主攻了。
8: 算你说对了，
9: 走，
8: 走，走，
9: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信，这回让小鬼子看看咱们六八九团的厉害，好不好？
2: 拿下威信，要守日本鬼子满地找牙，一门交流，谢谢了。
3: 徐副师长，韩先厨六八九团已到达威县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2公里处的小村庄。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

0: 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着呢。
8: 虾仁蒸蛋，
5: 蒸丰盛，蒸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8: 小馋包，
5: 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

0: 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沾光，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配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

0: 饭，下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웬 남라 랩뱅 인도게 자식배 가다자 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락사 모튜비 댄티비 인도디 미란네 미란바

0: 徐副师长，韩先厨六八集团已到达潍县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2公里处的小村庄。
1: 陈锡联的76军团在哪里？在行军途中，预计1小时后到达潍县外围。
0: 好，韩城二位团长兵贵神速啊！告诉他们，按照原计划11点准时发起进攻。
1: 是。
2: 这仗还没打起来呢，这俩团长都吊上了啊！现在开始对时间，
3: 十点三十五分。
4: 真的，是。小孩，这表啊，送给你了。这都当了营长，没表哪成？那你呢？我要是一会儿牺牲了，这表让敌人录取，就怪可惜了。你说什么呢？你想跟我混着回来？
2: 我也不想死啊，我还没娶媳妇呢。你少扯淡。 要不是因为打仗，你孩子的满地跑了。可不是，赶紧回去准备。
5: 是。
2: 快！行了，跑！
6: 走，
7: 开跑！
6: 是。
8: 2000米，标数加3，全连一发齐射，准备。

0: 了，
1: 赶紧跑
0: 啊！

0: 七六九团在南面伤亡很大，敌人现城里的有六七百人，更小事啊！你在什么怎么样？这帮鬼子，只日军华北派遣军的主力，他们的装备和战术素养都不错，我们久攻不下，炮弹已经打完了。那我们的伤亡怎么样？营长牺牲了，二营、三营伤亡很大，特别是一营长的牺牲，给部队指战员造成影响了。这样的攻坚战没有炮兵的支撑，硬攻恐怕是难以奏效。
1: 对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激或冷静的行为，造成更大的损失啊！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3: 首长，你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第八九团不是吃素的。

0: 让关机中把鬼子给我堵住，一个也别想走。
1: 团长，前方没弹药，还有二营长失踪了，生死不明。
2: 你说什么？
1: 陆芳还失踪了。
0: 走了，是。
3: 给陈系列发电，让他的七六九团火速从侧翼攻进城去。
0: 是，
3: 增援六八车团。
0: 是。
1: 哎，你们团长呢？
4: 市长，
1: 上停线了。
4: 二营在什么位置？
5: 已经冲进去。

0: 尸了。走，
1: 是。
0: 看，

当年是你带我去的武汉，是你带我见的吴怀先政委，关我的禁闭，对我百般刁难，我才有今天。现在吴政委走了，你怎么也走了？你是真舍得这些老兄弟啊！

船长，打开！打开！打开！

0: 军医，军医呢？快快快，快看看！
1: 身上没有致命伤，可能是孟营长肺结核没有完全好，身体太虚弱了，再加上战场上需要高强度的奔跑和战斗，身体虚脱了而已。
2: 那谁说他死了？
0: 你们这怎么搞的？啊，这差点出真人命啊！
3: 行行，别嚷了，赶快给我弄出去！
1: 啊，对对对，快快快，快捞出来！快点！
3: 哎呀！
4: 危险一战，韩先生下了死命令，全歼了鬼子一个中队，一个都不剩。他这一下子打消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5: 好，
4: 这一次啊，不仅威县的鬼子消灭了，同时呢，蓟县临近的广东、巨鹿，还有萍乡等县的鬼子兵和黄县军。
3: 一下子撤回了四行，来了。这等于我们收复了四个县，根据地南宫一带五个县都连成一片。
6: 这个韩先楚的部队啊，真是能创造奇迹。
3: 上回来报有两个营长牺牲了，正准备要下葬，其中有一个复活了。
4: 哦。 英雄死而复生，好兆头！好兆头！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和陈锡联的七六九团，这一次打得漂亮，告诉他们，所有的战利品都给他们留下。
6: 哎呦，那我可得先替他们谢谢总司令了。<笑>
4: 我这个总司令，应该谢谢他们。
1: 啊！大长，怎么样？好点没？好，被那个炸弹炸懵了。
7: 不会再牺牲吧？
1: 不会了。<笑>怎么回事？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7: 打了胜仗，应该高兴点嘛？哪里高兴得起来啊？咱们这次打魏县城，是取得了全胜，但是咱们伤亡也很惨重啊。这一营长也牺牲了。
1: 是啊，咱们今天的营联干部会议，就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
8: 我们有哪些经验，哪些教训，看看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谁先谈一谈？我先谈一谈。这叶营长呢，率先垂范，作战勇敢，为咱们战士做了表率，好样的。但是，只顾自己往前冲。 没有组织好冲锋的队形，恐怕也有指挥失当的问题啊。
1: 这一营长是想学着当时你在长乐村马庄战斗中，勇敢冲锋，带领大伙儿夺了敌人小山头的举动。谁知道这次他虽然勇敢冲锋，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咱们的一营长啊，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这点呢？ 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不仅仅是战斗员，他还有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他的部队和敌人作战，要根据战场形态的变化，及时的调整作战方案，要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不能图一时痛快啊，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你说，脑袋掉了，就长不出来了。哎，这就对了。从今往后啊，咱们提倡各级的指挥员，不光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减少部队伤亡。

0: 三千土团在济南平原作战，三战三捷。好啊，三千土这个小鬼啊，胆大心细，作风过硬，能打仗啊，而且能打大仗。西征的时候他是先锋，一路上是所向披靡呀。
1: 把它放到中原去闯一闯，一定会闯出一片新天地来。好，上课之前呢，先说一下啊，上级给咱们六八九团从延安分配了一批抗大刚刚毕业的青年学员，这对于我们这个。 渴望知识的部队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呐。这个，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们以后啊就有了文化教员、军事教员、理论干部了。你们给我们这支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活力。在这儿，我代表团党委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 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增加很多新的课程。现在请参谋长给具体介绍一下啊。来，过来请。我差点都忙忘了。
3: 从今以后，
2: 你看，部队啊，好容易到了河南了，
3: 政治，
2: 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回家看看老娘。啊，上一回不是没回去成吗？我心里啊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
3: 课什么时候不能上啊？回来以后，我单独给你补，啊，老娘就这么一个，再不回家呀，怕来不及了。
4: 行了，听我命令啊，回去吧。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在团部。
4: 到同学，
5: 去吧去吧去吧。
4: 哎，
3: 没问题啊，这个队长、团长，正好我来帮助你。
4: 当然了啊。
6: 多向他多交流。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好。哎，关居州呢？
8: 报，他没来。
6: 马上去找。
9: 是。
10: 报告。
6: 刚才上课，你跑哪儿去了？
10: 团长，我想不通，我关居州比那些小白脸差在哪儿啊？
6: 凭什么他们一来就顶替我三营营长的职务啊？人家
10: 是中央从延安派来的，都是抗大的高材生。你呢？他们是来补充咱们营、连、排三级基层的。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啊，跟人好好学习才对。
6: 我向他们学习？我关雎州打仗比他吃的盐还多，他向我学差不多。
10: 学你天天旷课。 天天迟到，早退。团长，你打小就知道我，我这一上课就犯迷糊，我受不了那罪。
6: 不是居州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带兵打仗，没文化不行啊。胡彩桑，我为什么一直留身边？
10: 二炮，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人家有文化呀。
6: 我没事儿啊，我跟着你。哎，你打到哪儿，我就去哪儿。
10: 那你还当什么营长啊？明天放马。
6: 放马就放马，这发财治你那套，你治我。

0: 哪儿来的？
1: 缴获的。
0: 给我。
1: 本来就是送你的。
0: 左轮儿，好枪啊！
1: 这枪啊，特别适合残疾人使用。
0: 残疾人啊，
1: 这枪上膛不用左手，哎，拔出来直接漏火。好了，
0: 你他娘的说谁是残疾人呢？
1: 你胳膊不是受伤了吗？
0: 我胳膊受伤了，我又没缺胳膊少腿，我怎么成残疾人了？
1: 那你上膛给我看看。
0: 那还真上不了。
1: 就是，哥，不是我说你，你时不时的也抻一抻，这时间长了，这就拽了。
0: 你不是废话吗？我要能撑直，我不知道撑啊。行了，别啰嗦了。不过，要是有这个，那还真方便了。
1: 哥啊，我是营长。
0: 这样，你好好表现。你要表现好了，我让你啊，官复原职啊。
1: 是。
0: 哎呀，还是我兄弟想着我呀。
2: 报告，什么事儿？从熊家岭过来的乡亲们说，二炮在他娘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的。
0: 他娘去世了，
2: 对。
0: 知道他老人家怎么去世的吗？
2: 日本人轰炸时，把整个村都炸平了。
0: 跟我去一趟熊家岭。
2: 是
0: 是，走。

0: 大人在上，先主自幼父母双亡，兄弟熊二跟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请受孩儿一拜。娘啊，生敬忠，死敬孝，为了死去的乡亲们，为了活着的中国人，我等晚辈定当抗战到底，定当革命到底。请母亲大人放心。
1: 娘，孩儿发誓跟着韩大哥为你报仇，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2: 作为指挥员，要对地形地貌做到心中有数。跟日军作战，我们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了解这块土地。你什么都不知道，打什么鸟仗？瞪着大眼珠子看着我，听明白没有？
3: 是
4: 是。
3: 司令员，司令员，啊，看谁来了？
2: 谁啊？
5: 韩司令在吗？
2: 哎呀，徐副师长，首长好。什么风把首长吹来了？
6: 我是从八路军总部开会回来。

0: 路过你的三分区。
1: 好，
0: 顺便到韩司令这儿讨口水喝呀。哎呀，
1: 水有的是，三嫂，快倒水。
2: 是，
1: 首长，快请坐。
0: 你个韩先祖啊，眨巴眼的功夫就把个三分区搞得是风生水起的，把个黄河故道、南北濮阳、东闽华县一带的鬼子追的是四处讨财。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徐副市长来咱们三分区，不是就是为了讨碗水喝吧？
0: 你说对了。有新的情况，八路军总部指示，让你带领分区营以上的干部，分期分批的到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高级干部大队学习。
1: 去延安？现在抗日正是关键的时候，怎么会调我们学习呢？
0: 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抗日，蒋介石就给了我们三个师的编制，我们一些干部降级使用不说，还有一些干部没有去过前线。中央决定实行干部轮战。
1: 干部轮战就是轮着打呗，
0: 让在抗日前线的干部到延安回炉深造，让后方的干部到前线来轮战。朱总司令说这也是一石两鸟啊，使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能够接受抗日的考验和锻炼，从战略上提高和储备了未来战场上需要的高级军事人才啊。
1: 啊，毛主席党中央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哎，过两天我也要去抗大工作了啊。
1: 是吗？那太好了。其实上学吧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样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0: 三日内向上级派来的军分区司令员交接工作，带这些干部回延安。
1: 是，首长，我记住了。
0: 那咱们就延安见吧。
1: 好，延安见。

0: 哎，这老抠怎么还没来啊？我去看看。哎呀，阿梦，
1: 司令，
0: 等你半天了。哎呀，我也来凑两个下酒菜。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坐。听我的，今天啊，你就坐这儿。来，这个菜呢，我都准备了，罐头啊，咱们留着，你身体不好。 要补一补。
1: 哎，咱们要分手了，咱们三个人的情谊，两个罐头算什么呀？啊！

0: 系统。不管到哪儿，我孟老沟就是想跟着你。你还先处到哪儿，我就想跟你到哪儿。
1: 司令，咱们三个都说好了要同生共死的，可现在咱把孟老沟一个人给留下了，要不然你再找徐副师长说说。
2: 老孟啊，我真想带上你一起啊，这么多年了你在我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可是毛主席多次说过不能搞小山头，要讲五湖四海，你能体谅我吗？你知道这个罐头是哪来的吗？
0: 那不是你给我的吗？
2: 这是朱老总没舍得吃专门给你留的。
0: 什么？

0: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我的两个好兄弟，你们记住，我们老高舍不得你们俩人走，也舍不得咱们三个人的这点情谊。
0: 关锦涛，你听好了啊，
1: 将来不管韩先生的官做多大，你我谁都不能给他添麻烦。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这一阵子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你要听话的，看好。
2: 哎呀，哎呀，放心吧，放心吧，
3: 放心吧。我明白了，
2: 老孟啊，
0: 好了，算了，这酒就算是为你们俩送行了。
2: 好，
0: 干，
2: 啥也不说了，来。

0: 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的5年，我再也没有得到韩先楚的音信，他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一个战将突然消失在烽火连天的战场，这个谜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韩先楚军事生涯里一个难解之谜。
1: 司令员，你说这回咱是不是能见着毛主席了？
2: 当然能见到毛主席了。
1: 司令员，
2: 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叫你司令员了。
3: 到了延安呢，你们两个就都是教员了，一个是炮兵教员，一个是通信教员。对了，我见到你们呢该先敬礼了。熊老师好，胡老师好，
4: 韩老师好。
5: 韩老师好。
3: 延安，我韩先楚来了。

0: 空詹姐，从前你教我唱的那个戏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你是说林海凯桥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我家里一间海口，还有一家，我这里一家海口，还有一家。翠花，你快看前面那个人，像不像小水大哥？
2: 怎么可能？我哥他们在冀鲁豫呢。

0: 正经的你。
1: 我都忘了。
2: 今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中高级干部大队，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苏军的野战条令，为我军高级指挥干部打开了眼界，提高了野战指挥能力。前两天，李德也到我们这里讲军事理论了嘛？我看到有几位同志都打瞌睡了啊！还是朱总司令给我们讲的通俗易懂啊，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朱总司令表示感谢。
3: 报告。
2: 哎，你站起来说吧。
3: 朱总司令，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哦，喜欢提问，可见他喜欢学习啊。啊，说吧。
3: 朱老总刚才说的苏军野战条例涉及的都是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而我军现在只是小米加步枪、刺刀、手榴弹。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敌人后方跟他们展开大兵团作战，缴获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1: 到敌人后方去？你说的后方在哪里啊？
3: 日军侵华逐步南移，自然东北、华北就成了敌后方。特别是东北背靠苏联，是国民党也自顾不暇的战略敌后。
1: 你这个韩先楚果然不凡啊，
4: 有战略眼光。
1: 看来我们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韬光养晦之地呀。
5: 朱老总啊，我看这个韩先楚啊实在是要向你请战。
1: 哦，
5: 你别看他人啊在课堂上，他这心呢早飞到战场上去了。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今后有的是仗打，有的是机会展现你的战略才能。哎，先楚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报告，27。
1: 27，哎，不小了啊，是不是该找个媳妇儿成个家了？
3: 不急不急不急，朱老总。
1: 什么不急啊？像你那么大的小伙子，哪个不想找媳妇儿啊？这么多好姑娘，你不选一个？姑娘们，你可别放过这个小伙子，这是多好的小伙子，你们看一看。乡亲，先楚可是你的爱将，要关心他的生活，婚姻大事就交给你了啊。
5: 朱老总放心啊，韩先楚打鬼子是个机灵鬼啊，我估摸着找媳妇儿也差不到哪儿去吧。
4: 哎呀，啊，哎呀，居中啊，
6: 哥，哎，
4: 咱哥俩真是有缘分呐，这上医院还能碰着。
6: 你这怎么了？
4: 老胃病又犯了，疼得我呀，真想一枪把自己给崩了。哎，你怎么了？
6: 我拉肚子，
4: 窜稀了。
6: 可不。
4: 哎呀，
6: 我就跟你说，这一不打仗啊，就浑身不舒服。
4: 没错没错没错。
6: 哎，哥，我不跟你说，我去拿药去啊。
4: 行。
6: 嗯，
4: 回来。
6: 干啥？
4: 药房那边呢。
6: 哦。
7: 你恢复得挺好的。
8: 好。
7: 再休息几天就能好了。
8: 好。
4: 哎呀。
7: 拿这个去药房。
4: 哎呀。
7: 点药吧。
8: 好，回队长。
9: 谢谢大夫，回队长。
4: 哎呀，疼死我了。啊，医生，我胃疼。
7: 多长时间了？
4: 你别问了，先给我个止疼片吧。啊，哎，哎呀。

0: 谢谢。啊。
1: 在这儿啊，翠花。
2: 哥，你让我长得好苦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哥终于找着你了。哎，来来来，花儿啊，花儿啊，让哥看看，成八路军战士了。
2: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哎，何队长，卫生队队长。
2: 嗯。
1: 哎呀，太好了，那我要是早来看病，咱俩早不就见着了吗？走走走走走走，
3: 妹呀、啊，当年我听姐说
4: 你被马洪斌的侄子马云彪抢走了。
3: 哎呀，把我给急的呀！我带着人把他骑兵营就给灭了。后来才知道你被胡彩仓救走了。快跟哥说说，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怎么又到这儿了？
2: 哥，我们跟胡大哥分开以后，我和凤詹姐就去了西安，谁知道刚出狼窝又进了虎口，落到了吴富贵手里。
3: 吴富贵？
2: 嗯。
3: 你怎么又跟他搞到一起了？
2: 哥，不是你想的那样，当年吴富贵他就是让我给他当了个模特。
3: 模什么？
2: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2: 哥，你干什么呀？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7: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

0: 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馋，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7: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

0: 得对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
0: 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